0: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2: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特人。近段时间，我区某小区业主向相关部门投诉自己新购买入住嘅小区物业楼下，原先设置为停车场嘅位置，而家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相关部门喺收到投诉之后，限时要求物业清理现场建筑垃圾。停车场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呢一行为系咪违法？又违反边啲法规条文？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17条规定，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因建设等特殊需要，确需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应当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若果违反的，将根据第2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一、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立建筑垃圾的，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2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上述小区的物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私自设立建筑垃圾堆放点，已经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温馨提醒各小区物业单位和业主，在处理装修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选用有资质的公司或者运输到政府指定的场所，切勿因贪图一时便利违规堆放垃圾。
0: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道，我知道。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4: 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5: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4: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5: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4: 哦，
5: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5边环境整治。5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4: 哦，
5: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4: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5: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环中生活更舒心啦。
0: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7: 守护光明之路，
6: 光明之路。
1: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

0: 服务五邑26载的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众院特约播出。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收听 FM98.3 新会电台光明之路的节目。你好，我是海琳。今日好高兴邀请到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许家杰医生来到我们电台，为广大市民做眼健康的科普。许医生他多年从事青少年儿童医学验光以及视力保健工作，先长近视、老视、渐进镜以及儿童特殊镜、隐形镜、角膜塑形镜、RGP 镜的验配、各类屈光不正的检测和矫治，在制定视力康复和治疗方案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现在也都是同许医生打个招呼先。许医生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的许家杰。今日好荣幸受邀来到新会电台光明之路栏目，为广大市民做眼健康的科普。
0: 是的，再次感谢许医生的到来。最近很多眼科医疗机构都迎来一个视力检查潮，正是因为在暑假期间，小朋友在屋企长时间近距离无节制地用眼，以及夏季炎热缺少足够的户外活动，小朋友的视力很容易出现滑波。在这里想请教一下许医生，对于这些小朋友的家长应该有哪一些注意的事项呢？
1: 好的，儿童青少年正在处于一个视力快速发育的阶段，特别是对于已经上了小学的小朋友来讲，家长在知道小朋友学校的视力筛查结果正常之后，就会以为是万事大吉。咁事实上来讲，视力的检查来讲过，只是筛查了视力同埋进行电脑验光，是没办法对小朋友的远视储备情况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而小朋友一般又没有近视的概念，所以如果等小朋友话睇唔清楚嘅时候，视力呢已经系出现咗好明显嘅问题啦。对于视力嘅下降，好多嘅家长普遍都会存在住认知误区，就系发现小朋友视力下降或者眯眼睇嘢嘅时候，家长就会下意识咁认为小朋友近视啦，直接带小朋友去配眼镜。但是近视不可以单凭视力下降来进行判断的，因为小朋友视力下降的原因有很多，除了近视亦有可能是其他的眼病导致，譬如斜视、弱视这些这样的问题，都会导致小朋友看不清楚、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经常眯眼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建议家长最少要每年两次这样带小朋友到专业的眼科机构做全面的眼部检查，看小朋友的视力是未有变化。如果有即将近视的风险或者是已经近视，我们就需要及时干预。眼科医疗机构通常都会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和个性化的近视防控方案。除了检查，平时亦都要减少小朋友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增加户外运动，这样才可以对于预防近视有明显的帮助。
0: 好的，许医生刚才已经讲了怎样去预防近视了。如果小孩子现在已经近视了，作为家长应该怎样去进行全面的科学的近视管理呢？
1: 其实小朋友近视之后，很多家长都认为只需要简单地去配一副眼镜就可以了。但其实近视的管理并不是短期内提供一个预防近视的产品，而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管控。近视管理其实在中南大学眼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杨志宽教授和国际近视眼研究学院中国大使林毅忠教授等行业专家参与编辑的专家共识近视管理白皮书当中，已经很明确地给出答案。近视的管理其实是包括为对于未发生近视的青少年儿童进行眼健康管理，以及是对于已经发生近视的儿童青少年，通过科学的宣教和规范的诊疗，采用个性化的矫正、干预等综合措施来延缓近视的进展。2023年爱尔眼科在 5P 近视防控模式基础上，将近视管理理念再升级，提出四个检查和一个建档的理念。
0: 许医生，可不可以为我们展开这样讲一讲这个四个检查和一个建档具体是怎样的呢？当中有包含哪些近视防控的理念呢？
1: 四个检查分别是查远视储备、查真假性近视、查高度近视风险和查高度近视的并发症。一建档就是建立视力发育档案，是根据小朋友不同年龄段不同发育规律量身定做的系统检查。正常情况下，每个小朋友出世都应该是远视眼，会随着生长发育、眼轴增长、远视储备

0: 备会逐渐减少，当小朋友的远视储备低于核限值，就会有近视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尽早地监测远视储备，科学地预防近视的发生。咁当小朋友疑似近视，就需要查真假性近视。近视亦都可以分真同埋假。假性近视如果错误配镜，系会加速近视嘅发展，最后就会变为真性近视，就不可逆啦。咁当小朋友已经近视嘅时候，我哋就需要查成为高度近视嘅风险。如果小朋友已经近视兼且是属于高度近视风险人群，那就需要特别注意了。我们需要采取科学的近视控制手段，避免小朋友发展成为高度近视。那当小朋友已经是高度近视的时候，那家长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因为高度近视会带来很多的眼袋病变，兼且有可能会出现很多严重的并发症，所以我们要尽早查高度近视的并发症，早检查，早治疗，做好补救。一建档就是指建立小朋友的视力发育档案，因为在卫生健康部门指导下，我们需要严格落实小朋友的健康体检制度和每学期两次的视力监测制度。对于视力异常的小朋友，我们需要提醒教育，及时告知家长带小朋友到正规的眼科机构进行检查，兼且要通过建立视力发育档案，随时密切地关注小朋友的视力发展情况。
1: 好的，多谢许医生详细解释。据我了解，今年三月就是全国第十二个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全国各地都在举行护眼相关的主题活动，旨在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向广大的学生和家长普及眼健康的知识。新希望眼科在护眼科普上面又会有什么形式呢？
0: 其实新希望眼科医院已经是获批了市级的科学技术科普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为日常科普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充足的活动场地和资源。我们除了科普宣教之外，我们还以不断创新的活动形式守护儿童青少年的眼健康。在我们举办的 5P 全民护眼运动会中，有不少挑战项目能够让小朋友在玩耍的过程之中反复记住各种近视防控的小知识，既能够增进亲子关系，亦能够让小朋友在趣味运动当中深入了解眼科的知识，最终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切实增强小朋友的爱眼护眼意识。作为第十九届世界近视眼大会主办单位，我们近年来充分利用场地和资源，开展了近百场线上线下的科普宣教活动，覆盖人数超过数万人次，切实增强儿童青少年爱眼护眼意识。期间还为广大的中小学生提供眼健康筛查服务，通过多项眼部检查同步建立屈光发育档案，持续跟踪干预小朋友的眼健康状况。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社会爱以新希望眼科医院的许家杰医生的分享，为我们详细地讲解了关于眼健康科普的知识，也提供了很多干货的知识点。多谢你，
0: 不客气，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眼健康的科普知识，也是我的荣幸。
1: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拜拜。

0: 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7: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8: 真系，阿 wing
7: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8: 咩礼物啊？
7: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9: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0: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1: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0: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夏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唱这秒空。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八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1: 哦，好，对。

0: 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0: 嗱，一条绞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聚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系妈妈心中嘅牵念，系妻儿盼归嘅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会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诶，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5: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驻钢铁长城，
8: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9: 春上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 FM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19日，新会公安分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统一清查行动，切实整治出租屋、网约房等领域违法违规乱象，消除各类治安风险隐患。行动按照逐户核查、逐项检查原则，重点核验越居码登记信息、检查实名登记及未成年人保护三项措施落实情况，并督促实租日租房落实24小时前台值守与监控配备。新会公安表示，将持续推进隐患清查与乱点治理，以零容忍态度严治乱象，严打犯罪，全力守护辖区平安。日前，2026年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锦标赛女子组在江门体育中心体育馆顺利收官。经过激烈角逐，全国10支少年女排队伍完成33场精彩对决，充分展现了国内少年组排球后备力量的过硬实力与。

0: 青春风采，接连落地的国家级排球青训活动，充分印证了江门深厚的排球运动底蕴，过硬的大型赛事承办能力，完善的体育场馆设施和成熟的赛事服务保障体系，有助江门为中国排球事业长远发展贡献更多力量。8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对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落地实施作出全面部署。通知明确，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需在新版目录实施后2个月内完成用药供应目录的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用药需求。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类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恒森美达新材料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材料研究主管岑继忠。岑继忠深耕尼龙合成、改性和应用领域10多年，坚持以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发展。
3: 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很喜欢去做新的东西，我本身就是非常感兴趣。那第二个来说，就是对公司来说，就你要发展，要去竞争，你必须要去创新啊。然后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的工业已经发展到非常好了。那我们以前呢，就是说从国外进口设备来制作东西，或者说引进技术，这条路呢慢慢的呢是其实是走不太通了，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去做自我的一个创新，来增强我们的一个竞争力。
2: 岑继忠参与完成包括国家13/5重大项目在内的多个国家和省市科研项目，和团队一起攻克了关键技术难题，成功开发出多个功能性锦囊纤维产品，获授权专利28项，并且多次获得省、市、区技术创新方面的肯定和奖励，显著地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会感觉非常欣慰，就是说我自力做的东西最后能够对我们身边的人在意的这个国家能够产生一个正向的作用。那在这个产业的话，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事情要去做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做双6的一些项目啊，这个是一个材料更好的一种锦囊纤维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做绿色相关的一些纤维啊，比如说生物基的纤维等等啊。我想通过我们的一些努力嘛，大家一起的努力，我相信我们国家的化纤产业，我们国家的这种创新会做得越来越好。
2: 岑继忠以技术轻易为本，深耕科研实践，助推尼龙产业技术自立自强，惠及民生，是产业科研的实干代表。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终结癌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癌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小心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9: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8: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9: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8: 点搞啊？
9: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8: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9: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8: 哇！
9: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8: 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介入无偿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深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深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13: 夏风温柔。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啦！
4: 音乐不是纯粹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好多。

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张学友的光年世界巡回演唱会无疑是华语乐坛的一次巅峰之作。这场的演唱会不单止展示了张学友作为歌神的非凡唱功，更加以他精心设计的舞台、原木的灯光效果以及深情的演绎，令观众沉浸在一场视听的盛宴里面。从爱火花的劲歌热舞开场，到吻别、一千个伤心的理由等等这些经典金曲的深情演绎，张学友用歌声串联起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令到现场的观众好像穿越了时空，感受到音乐的魅力。下面跟随着我们星动舞台一起进入这一场的演唱会当中，感受下这一场的视听盛宴吧。

0: 이게.
1: 一来呢个歌咧，可能系我第一只真真正正嘅流行曲，所以大家情意逝，听佢。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阿嫂啊，你唔好再俾强仔饮嗰啲蜜糖水啦，会早熟噶。系啊，系真嘅咧，唔好饮啦吓。哦，系咁先啦。
2: 哦，小云，你又同你阿嫂科普啲咩啊？
1: 我之前睇新闻啊，话有个女仔咧，正因为系饮咗蜜糖水饮得多啊，搞到佢啲月经提前咗啊，先六岁就阴公。
2: 哦，你又睇啲唔睇啲啦？查实嗰个女仔有早熟嘅反应，更多系因为佢阿妈俾佢饮蜂王浆啊。
1: 啊，哦，原来系咁啊，咁点解啊？
2: 蜂蜜咧？好多时候就作为呢个药品或者辅助剂系广泛应用嘅，蜂蜜入边咧就唔含呢个激素，饮蜂蜜会导致早熟系冇任何嘅科学依据嘅。
1: 咁你啱先讲嘅蜂王浆咧？
2: 但系蜂王浆咧就有少量嘅激素啦。蜂王浆咧对人体嘅作用，一般认为系促进生长、延缓衰老、增强活力、

0: 预防疾病，
1: 几好啊！
0: 系啊，蜂王浆咧适合成年人食用。虽然呢个蜂王浆含激素量少，但系作用大、哦。健康儿童咧就唔适宜食呢个蜂王浆噶啦，体弱儿童咧就可以服用，等呢个体质改善咗先至停用。
1: 哦，分得咁清楚嘅。
0: 冇错啦，你头先咧就搞乌龙啦，你一定要讲翻个真相俾你阿嫂知啊！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哎，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哎，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8: 前置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啦！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迎继续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今日嘅星动舞台同你重温张学友光年世界巡回演唱会。张学友佢嘅声音独特而富有感染力，无论系快歌定系慢歌，都能够驾驭得游刃有余。喺今场演唱会当中，互动环节咧都令人倍感温馨嘅。张学友同歌迷分享咗佢婚后嘅喜悦，以及为女儿唱出情歌，以及为已故挚友送上嘅歌曲，都展现咗佢作为艺人嘅真诚同情感。总之，呢一场嘅演唱会唔单止系一场音乐嘅狂欢，更系一次心灵嘅洗礼。我哋继续进入星动舞台，听住学友嘅歌声，传递爱与希望，令我哋每一位听者喺旋律当中都揾到共鸣同感动啊！

Yes. 唔使惊，唔好紧张，我冇癫到，我冇癫到其实。咁头先我只系咧想表达俾大家睇咧，喺我歌入边咧有啲叫摇滚歌，摇滚歌其中一个功能咧就系等你抒发自己啲感情噶。咁头先咧我嗌完噶啦，我冇事噶啦。即系如果谂住入嚟睇一个斯斯文文，风度翩翩。

張學友嘅話咧，你唔會失望嘅。我而家即刻變身俾你睇。Hello， 大家好。你好，晚安。OK， 今日禮拜六啦。咁我假設大家今日嚟嘅睇嘅朋友咧，除咗一部分外國嘅朋友啦，我知道佢唔知道我講乜嘅。OK。I know, I know, I was just talking about you guys and, I know you, some of them. 有啲外國朋友知道我講乜，有啲朋友呢係為咗我女嚟㗎。佢係我女學校啲同學，嗰啲家長嚟㗎。冇意思啊，搞講幾句啫，你知㗎啦，我哋啲國仔㗎嘛。Hi, welcome to my show. OK， 咁我假設大家咧對我相當熟悉噶啦，但如果假如咧，有一部分嘅朋友只係唔知因咩事見到人排隊，喂，不如我都排啦，喂，喂，演唱會飛嚟嘅，咁啊逼住入咗嚟睇嘅啦，咁啊又或者有啲朋友聽到頭先嗌得太大聲啦，唔知入面發生咩事，一片熱心咁衝入嚟想睇下嘅咧，我嚟自我介紹一下，你好，我叫張學友。我唱歌咧已经唱咗23年噶啦，23年，哦、oh, ，Jesus！ 如果你而家问我，喂，学友你出咗碟，出咗几多只碟咧？老实讲咧，我就即系冇办法答到你噶啦，因为我都唔记得咗啦。咁不过如果你问我，喂，即系我有冇边只碟咧？你自己觉得啊，都几满意啊，或者觉得几骄傲嘅咧？有一只碟咧？我就係覺得都幾驕傲嘅，咁就喺2004年出嘅一隻碟叫《Life Is Like a Dream》，係廣東碟嚟嘅，大家唔好咁樣。咁究竟有幾多朋友有呢隻碟㗎？你一聽就知道啦，係咪？得個10-20人。咁就知道我覺得驕傲咧，並唔係因為呢隻碟咧係我係銷量冠軍，可能呢隻碟咧。是我销量比较差的一碟来添。咁我骄傲的原因是因为这一碟呢入面的所有的歌都是我自己的作品来的。全创作。Thank you. 亦都可能因为是我的创作所以才搞到这样啦。即是在座得10多人有啦。就这样啦。一讲这里就伤心添。以我呢其实呢我就唱了23年歌啦，咁但係其实呢我只係得把口嘅啫。咁即係对音乐呢我就唔係好熟悉嘅。咁如果要我去写一隻碟呢其实有啲困难㗎。咁要用好多功夫。当然背后有好多嘅动力啦。咁其中一个动力呢就唔知大家知唔知喺2000年嘅时候我已经生咗个女㗎啦。呢度香港嚟讲。大家知㗎喎。梗係知㗎咁搞错。咁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当年呢我曾经公开咁讲过我要写一只歌俾我女嘅，唔记得啦系嘛？系咪咧？就系咁啦。啲记者开头嗰个月咧就系咁问，喂系咪写一歌俾个女未啊？写歌俾个女未啊？问啦就唔问咯。咁唔记得咗不了了之啦。咁连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咁啊过咗好几年啦。咁啊我女又识行识走啊。咁有一日佢走噶啦，我面前同我讲，佢话爸爸，听讲你写只歌俾我。我当时个即系唔系夸张，当时块面红晒，觉得自己好惭愧，即系哇应承咗佢写几岁都未写俾佢，咁于是我即刻咧抱住一个惭愧心情走入间房度，攞起吉他就写咗只歌送俾我女嘅，喺度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呢只歌叫《遥遥》。

咁无论大家喜唔喜欢呢只歌都好啦。咁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啦，而家香港嘅生活系非常之紧张噶，啲股票啊，日日都上涨落几百点啊，成千点咁，心脏病都出埋嚟。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夜晚黑都瞓唔着觉噶啦，辗转难眠。喂，点解今晚瞓觉都瞓唔着觉？如果今晚嗰晚真系瞓唔着觉，又唔想食安眠药嘅话咧，又食得多唔好啊，大家知噶啦。安眠药呢样嘢食得多唔好嘅，咁咧，大家不妨揾下呢只碟，呢只碟叫 Live， 唔系 Live， 系 Life。Life is like a dream。咁如果未有嘅朋友咧，就快啲去买啦。真系嘅，真系。点解咧？因为咧，你揾到呢只碟咧，放到最后一首歌就系呢首摇摇啦。咁呢首摇摇咧，我试过好多次吓。我女咧，我唱到未唱完一首咧，佢已经咁噶啦。咁如果大家真係瞓唔着觉呢，我諗大家只要听三到五次到呢就瞓着觉了。真係呢首一首非常之好嘅摇篮曲嚟㗎。咁大家不妨试一试，係咪先几十蚊啫。係咪先买药都唔止啦，做咩得㗎。 OK， 唔知大家知唔知啦，我就係一个海员嘅家庭入面长大嘅。点样嘅家庭呢，就係我爸爸啦，我叔啦，我伯啦，佢哋嗰啲朋友啦，咁就到我一辈，我啲表哥啦，我啲堂阿哥啦，甚至我哥呢都係行船㗎。所以行船嘅意思呢，其实大部分时间呢佢哋都漂流喺个海上面㗎。咁喺屋企剩返啲咩人呢，喺屋企剩返啲細路仔同埋女人。咁当时我就細路仔啦。咁所以呢，我细个嗰阵时咧，每日一瞓觉，一瞓醒擘大眼就见到女人、女人、女人，吓唔吓得女人？我真系好大个先知道，原来呢个世界有男人嘅。咁大家知啦，我已经结咗婚啦，而家系咪啊？咁我老婆固然系女人啦，大家知啦。咁我又生咗两个女，咁加埋我屋企嗰啲佣工啦，咁屋企总共有八个女人噶。咁而家我一个男人就对住八个女人喎，咁你諗下啦，作为男人你都知㗎啦，真係唔係简单㗎啫。咁由于我同女人咁有缘分呢，同埋由于我嘅经历啊，咁所以令到我呢其实呢就对女人呢係非常之了解㗎。咁我知道呢，如果我寫隻歌俾我女呢，我唔即刻寫返隻歌俾我老婆呢，咁我弊啦。可能冇几耐我就会好大嘅麻烦。所以我諗嚟諗去都係唔对路，於是我即刻又攞支吉他又寫。咁我寫咗隻歌。咁算好彩呢，隻歌呢算係我喺呢隻碟裏面呢寫得算比较好听嘅隻歌嚟㗎。咁喺度同大家分享下呢隻歌。呢隻歌叫做讲你知。

唔知大家我唱呢只歌嘅时候呢，剛才大家有冇留意荧光幕上面嘅歌词啊？歌词写得点啊？我写嘅。真系。剛才我见到有几位朋友呢，佢唔使睇歌词都识唱，咁我諗我老婆会好开心。多谢晒你哋啊！咁就如果大家觉得歌词写得唔错嘅，又好啱你嘅另外一半嘅话呢，随便攞去用。随便攞去用，千祈唔好以为，我成日觉得好多人咧就觉得，喂，佢写只歌俾佢老婆，千祈唔好用啊，唔系几好意思咁样，千祈唔好觉得唔好意思啊。作为一个创作人，最大嘅优势咧，同我啲歌手唔同嘅咧，最大嘅优势咧就系，当佢创作嘅歌咧，越多人用咧，佢收嘅钱越多噶。即系如果你哋一介意唔用咧，咁啊弊啦。啊，记得多多支持创作，支持创作人，多谢，多谢。咁頭先我講過啦，我唱歌已經唱咗23年㗎啦。咁我記得我自己第一次參加18區粵語歌唱比賽嘅時候呢，就係23歲㗎。咁如果大家數學好嘅呢，都應該計到啦。咁小弟今年呢啱啱過咗46歲啦。我記得我嗰陣仲係青靚白淨。雖然有幾粒暗瘡。光陰似箭啫。OK， 咁46岁当然唔系一个非常之年青嘅数字啦吓。咁其实亦都系时候去谂下人生到底系咩。其实我比较早熟噶，咁我十几年前已经开始谂噶啦。咁我谂咗好耐，人生到底系咩嚟嘅咧？咁点解成日有啲嘢我自己唔想去发生嘅？咁佢又发生啦。到底点样生活自己先会开心啲啦？咁咩生活方式先系最好嘅咧？咁当然呢啲係一啲好高深嘅问题嚟㗎。咁

以我资质，你可能再谂多十几年嘅。咁啊，你今日嚟问我人生系乜嘢，我真系冇办法答到你。但系我知道生活咧，总系有啲开心同埋唔开心嘅时候嘅。咁啊，当你遇到唔开心嘅时候咧，只要你挨过嗰一段时间，开心嘅事又会再发生喺你身上噶啦。所以如果在座嘅朋友咧，最近有边位朋友系觉得，哎呀，我咁最近好唔开心，或者好唔如意，好多嘢都唔系好顺利嘅话，记住一样嘢，千祈唔好放弃，一定要坚持，努力挨过呢段时间咧，相信我，开心嘅事咧又会再发生喺你身上噶啦，好唔好啊？大家加油好嘛！嚟啊，真嘅呢件事，嚟快啲拍，大啲拍手，等我听到你哋。系啦，要记住呢样嘢好嘛？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喺2003年咧？香港是一年很不开心的一年来的，当然2003年大家知道是 SARS 啦，在我们娱乐圈呢也是一年非常不开心 的一年来的。在2003年的一年里面呢，有好几位非常知名的艺人呢，在同一年里面先后地过了身的，非常之不好彩呢。而这几位艺人呢都是我的相当好的朋友来的。2003年可以说是我人生里面其中一年最不开心的一年，其实应该讲。咁啊，全年我的心情都是非常之咁沮丧的。咁啊，后来呢，我写了一个歌去抒发下我自己的感情啦，亦都用呢个歌去纪念下我的几位网友。咁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只歌叫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20日，新会区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动员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深化扫黑除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要全面梳理排查涉黑涉恶问题，重点打击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等10类新型黑恶犯罪，要健全线索，快速移交和及时反馈机制，深挖涉黑涉恶案件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要全面强化组织保障，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作战，创新宣传方式，切实提升民众满意度。近日，江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则挂牌成交信息引发各界关注。广州软件学院以总价2.13亿元

0: 一举拿下新会区双水镇职教城片区两宗高等教育用地，这是该校继2022年首次摘地，2025年江门校区正式启用之后，再次在双水镇重仓加码。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的持续扩容，既是学校突破办学空间瓶颈的现实选择，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资源向珠江口西岸延伸的一个缩影。8月20日，粤港养老通业务落地仪式在广州顺利举行，标志着这项覆盖粤港两地的跨境养老惠民服务在广东正式全面落地。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的指导下，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联动中银香港成功落地粤港养老通，首批业务打通香港长者享受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养老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部管理提示要求三农题材微短剧创作，避免扁平化、标签化，塑造农民形象，杜绝概念化、庸俗化，表现农村生活，摒弃脱离时代真实和群众生活的创作误区，以优质作品讲好新时代三农故事。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21日，该研究所在秘鲁与秘鲁文化部卡拉尔考古区国立圣马克思大学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每年从七月中下旬开始，新会的小青金就进入到采摘的黄金期。新会金是新会陈皮唯一的原材料，新会金生长到7、8月的未成熟金果。新会陈皮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素有一两陈皮一两金的美誉，其炮制技艺更加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闻2025年新会区新会金的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全产业链的总产值超过283亿，连续三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 TOP100 的第一位。从一枚小青金的采摘到一块道地陈皮的陈化飘香，新会正以数字化、标准化、品牌化作为引擎，持续去书写百亿陈皮迈向千亿产业的兴农篇章。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青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现在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怎样推进绿美生会建设噶？
7: 新会正在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进四博和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6: 咪住先啊，四博和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7: 嗱，四博咧指嘅系村博、路博、水博、宅博，五边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贴落。
6: 哦，即是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7: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 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6: 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2: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旅途上，沿途的风景就是漂亮。
4: 再听住音乐，心情就更加欢畅。
3: 听乐在途上，让好心情，
4: 让好心情
3: 时刻在路上。

星期六早上10:07嚟到我哋乐彩套上10至12，以及晏昼嘅3至5，上下各两小时，今日都会有伟照喺呢度同大家倾偈、听歌，同埋睇睇你哋做紧乜咯。又有错我认，甜甜迷人坐定，热吻我正实大，浪漫苏醒。用音乐打开我哋呢个运动嘅细胞先。Cola, speaking love.

好啦 ，Spin Love 有爱就讲出嚟，表达出嚟你嘅爱意，俾任何嘅人知道啊，包括你嘅爱人，包括你嘅屋企人，包括你嘅朋友，只要你肯讲，估计呢份爱都会系被延续落去。当呢个爱意讲出口嘅时候，或者对方同样都有一个心理嘅建设等紧你讲。当你讲咗之后 ，Pandora 就会帮你讲翻一句：我只系等你愿意。

有啲朋友话早上起身，特别系啱啱撑开眼嗰分零钟嘅时间段，感觉自己有啲嘅梦游。之前听过朋友，特别大学嘅时候咧，大学嗰个朋友咧，佢就讲过一个嘅咧，佢比较地习惯就系、是，当佢早上感觉自己有些少起唔到身嘅情况之下咧，就会播几啲播几首啦，一啲自己中意听嘅一啲嘅节奏嘅音乐啦。我突然谂起类似呢个节奏，就系佢当时俾我听过，佢想要起身但系又起唔到嘅时候会听。佢话呢种音乐又唔至于系一下子话嚟就嚟，可以有啲舒缓嘅时间俾到自己缓冲下，眯埋眼喺间床度冥想翻一到两分钟。当你个人有谂法嘅时候，身体亦都慢慢地唤醒咗，于是乎你呢个早晨就变得更加有精神兼有思想。

0: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12: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3: 早上10:30，
14: 穿越星海无垠，
15: 跨越山河万里。
14: FM98.3，
15: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6: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7: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7: 边你姐嚟睇下啦？
1: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7: 啊，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17: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6: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0: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再翻嚟我哋嘅节目，今日嘅呢一 part 当中嘅乐在体验啊，拣嚟咗好几首，睇下先啊，有六首左右啦。我哋比较怀旧些少一啲嘅金曲，有好多前面几个音乐出嚟，大家都知道系咩歌噶啦。但系呢一首歌咧，相信可能好多朋友都唔一定咁多嘅听到过嘅情况。有嚟自学友十二个音。

嗱，通常比较怀旧些少嘅歌曲，通常呢啲嘅音符出嚟，大家都知道喺嗰个年代。藏着了风雨，藏着你我美梦幻想。李瑞恩。阳光路上，好啱今日嘅天气，好啱今日嘅天晴，更加啱翻今日你嘅意境。

已经有啲嘅同学同埋有啲嘅前辈都发信息俾我，佢话呢啲咪就系佢哋嘅回忆咯。嗱，呢啲都系我嘅回忆嚟嘅。有时候咧都想希望系喺自己嘅节目当中将呢一啲旧些小年代嘅歌曲咧带俾更加多嘅零零后、一零后嘅朋友知道。

跟住嚟有佢梅艳芳妹姐。其实喺佢嘅歌单当中要揀一首歌出嚟真係好难好难，因为每一首好似都係同自己有啲嘅渊源喺呢度。反而平时呢首歌听得比较少，同埋上一首歌係有爱情陷阱，同埋下一首歌又係一啲比较轻快啲嘅节奏，所以就揀嚟左右呢首《欲望野兽街》，嚟自妹姐梅艳芳。

啱听过有嚟自哥哥 Leslie， 开心啊！1988年7月29日发行嘅粤语专辑嘅歌，但系而家你听翻都系非常之有呢个运动喺呢度。怀旧半小时嘅呢一首歌当中结束呢一 part， 有 Sammy 郑秀文冲动点唱，都欢迎大家一齐喺我哋呢度，冲唔冲动都好，都欢迎你点唱。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公式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3: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早上11点，
7: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7: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FM 98.3
7: 新会电台，
2: 983生物简报。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20日，新会区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动员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涉黑涉恶问题，重点打击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等10类新型黑恶犯罪，涉黑涉恶问题，重点打击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等10类新型黑恶犯罪，要健全线索，快速移交和及时反馈机制，深挖涉黑涉恶案件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要全面强化组织保障，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作战，创新宣传方式，切实提升民众满意度。近日，江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则挂牌成交信息引发各界关注。广州软件学院以总价2.13亿元，一举拿下新会区双水镇职教城片区2宗高等教育用地，这是该校继2022年首次摘地，2025年江门校区正式启用之后，再次在双水镇重仓加码。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的持续扩容，既是学校突破办学空间瓶颈的现实选择，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资源向珠江口西岸延伸的一个缩影。8月20日，粤港养老通业务落地仪式在广州顺利举行，标志着这项覆盖粤港两地的跨境养老惠民服务在广东正式全面落地。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的指导下，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联动中银香港成功落地粤港养老通，首批业务打通香港长者享受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养老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部管理提示，要求三农题材微短剧创作避免扁平化、标签化，塑造农民形象，杜绝概念化、庸俗化，表现农村生活，摒弃脱离时代真实和群众生活的创作误区，以优质作品讲好新时代三农故事。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21日，该研究所在秘鲁与秘鲁文化部卡拉尔考古区国立圣马克思大学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9: 新会电台
0: 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会系多云间中阴天嘅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局部弹雨。气温方面，26到32度，吹2到3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介乎于65%到95%之间。预计未来一个星期降雨频繁，大家就需要注意翻防御强降水及其可能引发嘅次生灾害，并且谨防局部雷电、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
9: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0: 吓、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1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10: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1: 真系，阿 wing。
10: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11: 咩礼物啊？
10: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1: 阿 wing。
10: 包包。
11: 阿 wing。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3: 全中100分。
14: Yeah!
1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5: 小声金，
1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5: 金博士啊，
17: 嗯，
15: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生活咧要种20000多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百千万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17: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15: 嗯，点解咁讲嘅？
17: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15: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17: 嗯。

0: 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公顷，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1: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咯。
0: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公顷嘅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深入实施百千万公顷，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生汇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生汇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0: 我在你身边，快乐在你心里面，乐在途上，共你把手牵。
1: 时间嚟到早上十一点嘅零九分，有日直天气方面嘅最新嘅事情咧，要同大家提醒一下嘅。今日嘅天气系唔稳定啊，预计我区喺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有雷阵雨，局部嘅雨势会比较大，所以大家就要关注翻同埋防御翻局部嘅地方雨势比较大啦，同埋一啲嘅短时嘅强降水、大风、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出门口查一查天气先，再查一查路况先。咪该要带嘅遮，该要带嘅飲水，大家都要带定喺身咯噃。

0: 啱啱听嘅有嚟自 Master 玩冤成长，好期待住佢哋几时可以再合体，好期待住几时佢哋几时再可以将呢一首原唱嘅版本喺舞台上边带俾我哋。
1: 过的花，重新的出发，放弃理想吧。
0: 人生总会有好多遗憾啊！
1: 再看尘封的，
0: 但你唔当佢系遗憾，佢咪唔系咯？喜帖街，郑安琪。

0: 喺度揀呢一 part 嘅歌曲嘅时候，自己喺度諗揀一个点样嘅主题呢，不如就揀一啲好似可以令到我哋喺歌曲当中悟到好多人生道理嘅一啲嘅歌。
1: 街边太多人与车。

嚟自紅出立微敦道。有几多朋友听咗呢首歌之后，会专登去到香港嘅弥敦道呢度打卡，影翻一张相发上朋友圈，将自己当时听呢首歌嘅感受，又或者点解要去呢度打卡嗰种嘅，好似对于人生嗰种人与车系咪只系路过嘅呢种嘅心态，进行咗一个自己嘅诠释。咁其实喺香港嘅街边当中，你会见到好多地方都会写住几个字：肩攰就头。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等一等，停一停，你才有更加足的力去往前跑起身。 OK， 这一 part 当中的几首歌都会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听，有时候人累的时候想听的歌，包括有 Mr. 还愿成长、郑安琪喜帖街，以及刚刚听的红雀粒微敦道，还有跟着来的这一首，来自伍若希的成长的证据。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早上11:30，
11: 穿越星海无垠，
12: 跨越山河万里。
11: FM98.3，
12: 新会电台，
11: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3: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你以为的小事可能已经违法，你看到的热点背后藏着规则。近期公共场所寻衅滋事、暴力伤人事件多次冲上热搜。近日有一对夫妻因为琐事当街施暴，肆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引发公愤，最终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二人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好多人就问，不是就是打交吗？点解就构成犯罪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抖袭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好多人存在误区，我没有打重伤，事出有因，对方都有错，这些理由都不能够成为免责的借口。法律看的是行为的性质，对公共秩序的破坏，情节是不是恶劣。这起的案件呢，是法治社会的一次明确表态。公共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暴力没有借口，无论身份，无论起因，只要突破底线，法律就会出手。我们经常说安全感，安全感是从哪里来呢？就是来自于恶有约束，弱有保护，规则有刚性。不冲动，不施暴，遇事先守法，既是保护别人，亦都是保护自己。法安天下，得润人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2: 今日嘅快件。

0: 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广东领捷律师事务所提供。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
5: 诶、hey, ，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
5: 诶、hey, ，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嗯，我知。
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3: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
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
5: 喂，包兄，
7: 嗯，
5: 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7: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5: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5: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7: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5: 1个钟边够喎、
4: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
1: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9: 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6: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停低匆匆的脚步，细心欣赏沿途的风景，
10: 放低忙碌的心情，用心聆听动人的歌声，
12: 落在途上。
10: 落在

0: 由谢霆锋启示录开始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呢 part 嘅时间呢都有朋友喺我哋嘅群上面呢有点歌嘅。包括啱啱先见到嘅邱克乔嘅点歌，佢就话呢想听返一首欧卫兰嘅街灯晚餐喎。其实唔使问我可以吗㗎。你直接将佢发上嚟喺我哋群上边，我见到我就会同你讲一讲，又或者直接期待我哋嘅直播嘅时间，可能就会偶然间你就听到咗呢一首歌。
1: 你是你，个个说你长不大。
0: 咁当然啦，如果我哋歌库当中系未有嘅，我都会喺个群上边同你讲一讲嘅。

Jason 陈奕迅一个灵魂的独白。萌萌大钟时间，我哋都嚟到最后嘅少少时间段啦。喺今日嘅 ending song 嘅位置，拣嚟有梁汉文呢首《太太太太》，用一个温馨嘅节奏，甜蜜嘅味道嚟结束我哋今日早上嘅时间段。晏昼三至五点再会同大家见面嘅，咁我哋就唞唞，晏昼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上卷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7: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8: 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 FM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1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2: 中午12点，
13: 唱响新会，
12: 声动湾区，
13: 声动湾区，
12: 筑梦
1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动员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深化扫黑除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要全面梳理排查涉黑涉恶问题，重点打击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等10类新型黑恶犯罪，要健全线索，快速移交和及时反馈机制，深挖涉黑涉恶案件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要全面强化组织保障，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作战，创新宣传方式，切实提升民众满意度。近日，江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则挂牌成交信息引发各界关注。广州软件学院以总价2.13亿元，一举拿下新会区双水镇职教城片区2宗高等教育用地。这是该校继2022年首次摘地，2025年江门校区正式启用之后，再次在双水镇重仓加码。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的持续扩容， 既是学校突破办学空间瓶颈的现实选择，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资源向珠江口西岸延伸的一个缩影。8月20日，粤港养老通业务落地仪式在广州顺利举行，标志着这项覆盖粤港两地的跨境养老惠民服务在广东正式全面落地。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的指导下，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联动中银香港成功落地粤港养老通，首批业务打通香港长者享受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养老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部管理提示要求三农题材微短剧创作，避免扁平化、标签化，塑造农民形象，杜绝概念化、庸俗化，表现农村生活，摒弃脱离时代真实和群众生活的创作误区，以优质作品讲好新时代三农故事。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21日，该研究所在秘鲁与秘鲁文化部卡拉尔考古区

0: 国立圣马克思大学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各位钓友大家好，现在是电博士安全小贴士的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是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的高压电线可能就是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的时候，鱼竿靠近十千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三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3: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
8: 嗯，
7: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你快啲讲我听咯。
8: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7: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8: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增。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7: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8: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讲一下新会月第一家日报新会醒报的故事。一份报纸从揾料到出版，究竟要经历乜嘢嘅过程呢？而当时新会第一份报纸新会醒报又系点样进行编采嘅呢？上期节目我哋就讲到啦，新会醒报初初建立嘅时候，有好多嘅知识分子，就例如李淡如、黎碧媛、林仲坚等等，经常投稿支持。咁新会醒报除咗雇用采访人员，每名每个月俾3蚊鸡之外，咁报纸印咗出嚟，亦都需要有人帮手买。于是佢哋就揾咗李醒志去负责报纸出版之后嘅销售工作。咁当然都会有些许嘅牟利费用。咁其实除咗头先所讲嘅请采访人员以及系卖报纸呢几个岗位之外，其他各人其实自己都有自己嘅职业收入，对办报工作都系义务，不知薪水，即系唔出粮做义工。初时咧，每日佢哋编好稿件就送去江门印刷店代印，然后力发翻嚟发行。后屘就觉得来往都好费时间，而且未有人专门住喺江门进行校对，错漏常见。所以后屘就由何琴朝约同何剑慈、何宝臣等人筹款购买咗印机原字，喺孙文桥设立文明印务局，以便自行印刷就近校对。同时因为销路有咗把握之后，佢哋亦都将篇幅扩大一倍，逐渐成为咗四开页嘅报纸。当时嘅新会醒报嘅编排内容就系正面两版系论说，即系社论，又或者系时评、要电、京省新闻、本邑新闻；后面两版咧就系鞋文、班本、粤欧、灯谜、对联、诗歌、地方掌故等等。而灯谜咧每日出谜面3-4条，谜底咯就下期揭晓，从而吸引阅读者猜灯谜。亦都是推销报纸其中的一个手段。咁嗰阵时咧，就冇话有用收报机去收录新闻。所谓嘅京省要电，只不过都系从省港报纸嗰度摘要转载而来，而主要报道嘅都系地方新闻。所以佢哋嘅着力点都系本地新闻。当时佢哋编写嘅地方新闻，第一就好中意用近浅嘅文言文。有时仲会用白话，力求通俗易懂。他们有时的行文亦都会用夹叙夹议的形式。咁讲翻新会醒报啊，发行了2.5年之后，时间就来到民国2年，即是公元的1913年夏秋之际。当时江州日报就在江门创刊，主编人就叫做陶月海。后来因为揭露驻防军事强奸妇女，亦都被军人殴伤致死。一年之后，何琴朝见到经营的文明印刷局业务有其他的发展，而施建三又担任了西南学堂的教学工作，难以兼顾新会醒报。新会醒报亦都就此宣布停刊，成为历史洪流当中的一个里程碑。各位，关于新会月第一家日报新会醒报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有趣的新会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1: 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 美妙动听。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7: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9: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0: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1: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11: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2: 原来是咁，四米，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13: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来了。
14: 怡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4: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5: 广播新闻左轮由你知，生命通道不能添堵。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做生意啊，梗系要悭噶啦。呢啲纸箱储几日，收买佬就上门收，咁啊有钱收啦。摆转角位，贴实墙，唔阻路嘅 ，perfect。
16: 吓， 唔怪得全记啊冇人喺度啦，原嚟呢阿全你喺呢度啊。
17: 哦，阿德叔，我搬啲纸箱呢嚟呢一度收好佢咋嘛。你搵我有事啊？
16: 係咁嘅，小区呢搞消防宣传，我送宣传单过嚟俾你，你睇下呢宣传单写啲乜嘢。
17: 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唔俾生命通道添堵。冇，我哋从嚟都冇阻住嗰个消防通道㗎。
16: 冇？咁你依家喺度做乜嘢呀？你间咖啡店唔够摆，将楼道改成你嘅私人仓库呀。
17: 哦，呢啲係闲置嘅纸箱，我摆几日就卖㗎啦，臨時放喺度咋嘛。你睇下我摆得好整齐㗎，行过都冇问题，绝对唔会阻住啲街坊出入嘅。
16: 臨時放喺度，我好似见隔

0: 嚟嗰个纸箱咧喺度定居咗成个星期啦噃。
1: 哦，阿坤记咧就话翻老家，迟几日咧就翻嚟噶啦。坤记嚟收怪我嘅纸箱，唔呃称嘅。佢一翻嚟咧，我就即刻叫佢嚟收走啲纸箱。
0: 楼道咧系消防生命通道，唔系你嘅个人储物间。呢啲纸质杂物好容易起火，一旦出事嘅话咧，成条通道咧都会被塞死。
1: 特叔，火灾边有咁容易发生啊？你咪自己吓自己啦！
2: 咦，特叔，全哥，你喺度做咩啊？
1: 哦，阿包兄，
0: 阿包兄啊，你部车做乜嘢？又停喺楼道正门啊？
2: 啊，德叔，我翻工赶时间，停一阵咋嘛。嗱，而家我极速上楼，即刻攞份文件，一阵间就即刻走啊！
0: 哈，你哋两个咧，一个堆纸箱塞楼道，一个咧停汽车塞正门，即系家下咧，你哋两个喺度联手封锁大家嘅生命通道啊！
1: 哇，德叔，边有你讲得咁夸张啊？
2: 系咯，我停几分钟咋嘛，绝对唔会阻住大家嘅吓。
0: 几分钟啊？上次咧，你又话停几分钟，结果咧通宵啊停喺度，你哋咪等到咧火烛嘅时候，后悔咧都嚟唔切啊！我啊睇新闻话，好多小区火灾本身咧火势系好细嘅，就系因为咧楼道堆杂物，汽车塞通道，消防车入唔到，居民咧走唔甩，小意外变成大祸患。
2: Touch wood, touch wood， 阿邓叔，你甩口水讲过吓，我哋咧就吉人天上，冇事嘅，冇事嘅。
1: 系咯，阿包兄讲得啱啦。德叔，你唔系话要去派宣传单嘅咩？你快啲去，快啲去啦
0: 吓！哎呀，你哋呢啲咁嘅心态咧，就系最大嘅安全隐患。
2: 喂，咩情况啊？咁多部消防车停喺小区隔篱嗰度嘅，
1: 见到消防车啊，梗系着火啦！
2: 吓，火烛？咁大镬？
1: 咦，阿德叔翻嚟咯，问下佢先。阿德叔啊，隔篱小区咩情况啊？
0: 我啊听啲街坊话咧，好似有个阿婆啊唔记得熄火，行咗去买餸，咪烧着嚟咯。话好在啊，发现得快，
3: 火焰得有几快哇？
1: 罗伯妹，
2: 罗伯妹，你收咗啲咩风翻嚟噶嘛？
3: 我想讲火害火燃得好快，原本好容易扑熄嘅，就系因为楼道呢塞满上啲杂物，啲车又乱停，塞咗消防响道，消防车都去唔入去啊！居民好省又受阻，搞到好麻烦啊！
2: 吓，咁而家点样啊？而家
1: 系咯，
0: 我啱先咧喺出边啊见到啲消防车准备离开，应该咧系够熄咗啦。
3: 唉，如果唔系零呢个塞字漏行左掟嘅杂物，好快就无事啦。好彩佢一次啊，无交生人命咋。
1: 哦，咁啊真系好彩。
2: 我真系好彩啊！我醒起漏咗啲嘢喺部车嗰度啊。
1: 我都醒起，响楼道放咗啲嘢唔记得咗攞。罗伯妹啊，你啊帮手睇下铺，我去攞翻佢先吓。
3: 诶，其实两个点解走得佢急嘅？
0: 嘿嘿，我啊可能知道点解啦。
1: 罗伯妹，唔该俾两支水我。
3: 哇，你哋两个去边支翻嚟啊？去本展么？上身汗嘅？
2: 哇，冇谂到啊，全哥你储埋咁多纸皮
1: 嘅。包兄啊，总之啊，唔该晒你啦吓。饮水饮水吓。
0: 吓，阿全啊，你啊终于肯处理咗你啲纸箱啦。
1: 我呢就以前觉得火烛离我哋好远，今日睇到隔离小区咁样呢，为咗嗰几蚊鸡嘅废品钱，万一真係搞出人命，咁就大剂啦。
0: 悭几蚊鸡呢？冇错，乜但係呢堆流道確实係唔啱啊。
3: 前哥，你唔好沉埋沉埋缺朵先至卖咪得囉。你看我士多都係好多支皮上啊，日日请嘅。
1: 嗯，阿包兄，你以后都唔好将部车乱咁停啦
2: 知啦，我头先咪将部车停翻去停车场咯。虽然咧要啲停车费，都好过做千古罪人啊嘛。

0: 唔通佢真係等到自己小区出咗事先知错咩？
1: 係囉，人哋嘅教训呢就係我哋最好嘅警钟。我唔讲大道理，只係讲实在话。嗱，根据消防法呢，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个人呢可处警告或者呢500蚊以下嘅罚款，经责令改正呢，拒不改正嘅话强制執行，所需费用呢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2: 嗯，钱财害事少，碗前事大啊，阵下七个代事，几度后悔肉都饱唔饭啊。
3: 嗯，话时话啦，德叔啊，你对消防法就咁熟嘅？
1: 嘿呀，宣传单呢早就派咗俾你哋啦。
2: 係啊，我都收到嘅，前哥爆庆你快去学一下啦。
3: 嗯，好嘅好嘅好嘅。
1: 总之呢，大家自觉遵守，保持通道畅通，为邻里为自己守住平安防线。
4: 广播接吻左轮由你知，生命通道不能添堵，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5: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玫瑰，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6: 而安心版月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5: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6: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阿嫂啊，你唔好再俾强仔饮嗰啲蜜糖水啦，会早熟噶。系啊，系真嘅咧，唔好饮啦吓。哦，系咁先啦。
2: 哦，小云，你又同你阿嫂科普啲咩啊？
1: 我之前睇新闻啊，话有个女仔咧，正因为系饮咗蜜糖水饮得多啊，搞到佢啲月经提前咗啊，先六岁就阴公。
2: 哦，你又睇啲唔睇啲啦？查实嗰个女仔有早熟嘅反应，更多系因为佢阿妈俾佢饮蜂王浆啊。
1: 啊，哦，原来系咁啊，咁点解啊？
2: 蜂蜜咧？好多时候就作为呢个药品或者辅助剂系广泛应用嘅，蜂蜜入边咧就唔含呢个激素，饮蜂蜜会导致早熟系冇任何嘅科学依据嘅。
1: 咁你啱先讲嘅蜂王浆咧？
2: 但系蜂王浆咧就有少量嘅激素啦。蜂王浆咧对人体嘅作用，一般认为系促进生长、延缓衰老、增强活力、预防疾病。
1: 几好啊！
2: 系啊。蜂王浆咧适合成年人食用，虽然呢个蜂王浆含激素量少，但系作用大喎。健康儿童咧就唔适宜食呢个蜂王浆噶啦，体弱儿童咧就可以服用，等呢个体质改善咗先至停用。
1: 哦，分得咁清楚嘅。
2: 冇错啦，你头先咧就搞乌龙啦，你一定要讲翻个真相俾你阿嫂知啊。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7: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部

0: 一禅命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善哉。
3: 上回讲到，我捕头就拉执佢，我同呢间铺头嘅老板相熟嘅。头先就冇打到佢，佢自己身子虚弱，一下子断咗气嘅啫。咁啦咁啦，我叫老板送翻300两银俾你，你买副好棺木葬咗佢，以后逢年过节上香烧纸钱拜下佢系啦，就咁了咗呢件事咧。知呢嚿屎坑石头屎不凡呢，啊真系又臭又硬，冇咁易对付吧。今日呢，佢一心想嚟敲诈大笔银两嘅，点知就俾个姚方抢先一步炸死。佢心中已经咕咕声唔忿气㗎啦，岂有此理嘛，俾你个懒仔捞个头啖汤添。一知佢呀真係鬼马喎。佢见到地保刘干过嚟要托死尸啦，佢突然间灵机一动，哈，我认呢个死尸系我舅父，个懒仔炸死佢唔敢开口㗎，咁我就开价刮佢一大笔。所以头先佢就突然冲到入嚟杀赖，话打死咗佢舅父。嘿嘿，喺旧时啊，舅父啊好紧要㗎嘛，所谓天上雷公地下舅公，打死佢舅父啊得了嘅。连个捕头都惊咗，要攞300两银嚟买怕佢了件事呢。知屎不凡呢，大鸡唔食细米嘛，300两银佢又睇唔在眼嘛，佢对个捕头讲，喂喂喂，300两银买条人命，贱唔贱啲啊？我唔要，我要去衙门告佢。喂喂喂，史大哥，咁你开价几多啊？我要同我老板倾下呢。那个捕头就即刻带李英嚟。那个史不凡呢就想上天开价。喂老板，你打死我舅父啊，啊一命抵一命啊，我拉你上衙门抵命。那个李英呢就已经惊到一尾飙冷汗，声都震埋。喂喂大哥，我唔係有心㗎，求你开恩放过我呢。人命大过你，咩放过你咁容易啊？咁你想点啊大哥？史不凡见到个李英惊得咁交关啊，啱晒啦，我起码要炸佢5000两银。个史不凡就一边喊一边讲，舅父你死得惨啊，我点对得住你啊，我要拉佢上衙门，要佢杀头嚟到填命。去啦去啦去啦，你快啲同我上衙门啦。史不凡呢一手就撑住李英心口，装模作样要拉上衙门，其实呢就想拉李英出门口讲数。啱啱嗰阵，济公入到嚟啦。唉，老板，恭喜恭喜，开张大吉啊！咦，呢位大哥做乜咁猛火气啊？火计伺候得唔周到啊？吓，嗰个史不凡呢，眼睇住李英已经上圈套啦，正系准备开价要5000两银，忽然间嚟咗咁嘅穷和尚，左头左势，史不凡就大声闹。和尚唔关你事㗎，佢打死我舅父人命大案啊，你行开你。关我事啊，乜唔关我事啊，喂喂，你舅父死咗，你就梗要搵和尚打斋㗎，嗱嗱，我收平啲价钱呢。行开啦和尚，我而家去打官司啊，你讲咩打斋啊。济公一望。

望望地下嘅死尸，喂喂，老板，咁啊你打死呢个人啊？系我一时失手。诶，老板啊，嗱，如果我同你医翻生呢个人，咁你啊请我饮杯酒咧。哎呀，大法师，如果你医得翻生呢个人，系咪讲话请你饮酒啊？我以后啊，一日三餐当你佛爷咁供奉你啊！咁我又唔受得咁薄。果屎不凡呢，依家发毛啦，睇罢5000两银到手㗎啦，一搞掂呢就托走个地踎，咁就代代平安㗎啦。依家忽然嚟咗个和尚嚟插我档，知佢又话会医好自己个舅父㗎嘛，周围咁多人睇住，又唔敢话唔俾佢医嘛。屎不凡就碌大双眼目露空光望实济公，济公呢喺草鞋上掹一条草绳落嚟，呢个人啊冇事嘅，佢啊毒气攻心，我同佢通一通条气就通翻噶啦。跟住呢济公啊用一条草鞋嗰条草撩下撩下姚芳个鼻哥窿啊。最初个姚芳呢仲死忍住，知嗰条草呢绑草鞋㗎嘛，又臭又尖，喺个鼻哥里面撩下撩下，哎呀点忍得㗎啊，阿痴，好啦好啦，旁边睇嘢嘅人哇一声啊，死人翻生打阿痴嘛，屎不凡就驚啦，弊啦弊啦，一阵间个死人姚芳佢唔认我系佢外甥，咁我就唔死一身散啦，俾个暴头拉我返衙门，话我冒认亲戚敲诈勒索，咁至少都打40大板啦。嗰屎不凡真係阴毒啊。佢一边嗌舅父舅父，一边就扑埋去死力捻住个姚芳条颈想捻死佢。假戏真做嚟到勒索钱。而家呢就轮到两个流氓喺住斗法啦。点知济公一手拉住佢，喂喂喂。头先大家睇住㗎喎，你舅父啊打咗个黑痴喎，你舅父冇事㗎吓，而家你捻住佢条颈啊，捻死咗你去填命啦，好啦好啦，你快啲扶你舅父返屋企唞下啦。个暴头亦都出面啦，喂史大哥，呢件嘢你自己执手尾啦，快啲扶你舅父返嚟啦。嗰个屎不凡就一吐气，咁既然系认咗系舅父啦嘛，而家舅父又冇死，又怕嗰个流氓姚芳呢责怪自己，当堂反面穿咗煲嗰阵就更加不得了，只好死地地孭起个姚芳就走啦嘛。济公就叫埋个暴头同地保，喂喂喂，咪啦咪啦，呢挺人呢好易变卦嘅，唉，你送佢一程。送佢返屋企喺啦，三个人呢就跟住屎不凡嘅尾，嗰、那个屎坑石头屎不凡呢托住个假舅父，一边行一边暗暗沉沉喺度闹，你咁嘅死人头，你话有钱你都唔识搵啊你啊，咁你忍咗阵唔好打黑痴唔得嘅咩？抵你一世穷啊你啊，死去啊你。将近行到返屋企门口啦，阿济公就抢先几步脚上前拍门。有一个30零岁嘅女人茶枝荡粉，一边开门又一边闹。衰人啊，你死咗佢啦，成晚都唔返嚟，又唔知去边度寻花问柳啦你。你仲返嚟做乜鬼啊你。呢个女人就係屎不凡老婆啦。佢两公婆又几登对㗎嘛。老公呢做流氓地踎，靠呃靠抢，老婆就做龟婆，专门勾引良家妇女卖去做娼妓嘅。那女人一开门竟然系个和尚，就一连几句菜菜菜菜菜，大吉利是啊，早晨流流见光透，烂开啦烂开啦，冇嘢施舍啊，快啲过主啦。讲完就想闩门啊嘛，喂喂喂，咪闩门住，我嚟同你打斋噶。乜话打斋？你屋企死人啊嘛，
死和尚法瘟和尚大吉利是啊，我家福星高照，财源广进啊，你咪喺度乱噏。

你，我攞扫把拍你啊！啊，我好心话俾你听嘅啫吓，你舅公死咗啊，快啲烧定元宝蜡烛啦！哎呀，你个死和尚你话，我边度有舅公啊？你仲唔走啊？你走啊走啊！你我真系攞扫把嚟拍你啊！你啱啱嗰阵屎不凡孭住个摇方翻到嚟门口啦。济公就讲：嗱、啊，系唔系啊？你老公托住你舅父翻嚟啦，好啦好啦。清官啊，难审家庭事，你又话冇舅父嘅，我唔理咁多啦。喂喂喂，你打斋办丧事呢，另外搵人啦吓、啊，我唔制啦。史不凡老婆呢一吐气，叉住条腰企正喺门口处闹老公：你个衰人，你话我养你都够啦，你仲托条死尸翻嚟做乜啊你啊吓？喂喂喂喂喂喂，咪嘈啊咪嘈啊，我舅父嚟噶，舅父嚟噶。史不凡咧入到屋闩埋道门咧，就将个摇方一劈就劈落地下度，指住嚟闹：你个死绝种，你话啊，你啊叹啊，你要老子嚟托你啊！啊，头先你炸死又唔见你死得咁似，依家炸死炸得咁均真，躝起身啦、啊！你同我躝出去啊！你以为我想请你食饭啊？做舅公，你第世啦、啊、你？咦？嗰、那个摇方瞓喺地下度喐都唔喐吗？史不凡就行埋去，照正姚芳个啰柚就踢咗一脚，躝啊你，仲喺度炸死，啊仲系喐都唔喐啊！个史不凡就踎低一睇，哈、啊、呢回就假戏真做啦，唔系炸噶嘛，真死咋嘛？头先呢嗰个姚芳呢就扮死，焗住道气唔透气，应该好辛苦噶啦。后尾俾史不凡出力捻住条颈，一下子真系断咗气吧。嗰个史不凡见咗姚芳断咗气，就一咩住蹬脚。哎呀，你呀、啊，你要断气，你早啲断气啦！喺酒楼死咗，我仲捞翻5000两银。啊，你好死唔死？啊，而家你死喺我屋企啊！你啊，你害死我啊！你真系史不凡咧，就想出外边揾朋友嚟搬走条尸啦嘛。一开门见到个地保仲企喺门外，嗰、那个地保刘干呢回系嬲死个史不凡查祸党，有心嚟捉鸡脚嘅，喺门口处等紧姚芳出嚟，知道姚芳死咗啦，哈哈，啱晒，死喺史不凡屋企呢回呢就恶人自有恶人磨啦，地保嚟咬翻史不凡啦。喂喂喂，佢头先生勾勾啊，而家死喺你屋企，我点对得住朋友啊？有讲咗轮数口，要200两银先肯收货。史不凡啊，冇办法啦，只好连屋都卖埋，凑够200两银俾个地保。咁嗰条死尸啊，点处置好呢？只好就硬住头皮买棺木。披麻戴孝当是自己舅父咁就抬去埋咗佢喺啦。史不凡个老婆呢就火滚起上嚟就踢走咗啦。呢两个恶棍姚芳史不凡害人终害己，唉，確实是报应啦。咁济公了结咗呢件事，打救咗李英，李英就十分感激，到处找和尚要报答他，知济公已经无影无踪了。他泼下泼下把大葵扇，撬下撬下就到处这么逛。有一天济公就来到萧山县的地界，经过大路旁边一座小树林，见到有两个人坐到休息，一个是书生公子，头戴翠蓝色纹生巾，身穿翠蓝色的书生袍，腰间束着条丝带，着着双厚底鞋，年纪约莫30几岁，生得白白净净，十分斯文。另一位呢就50几岁的白衣公，是老管家的打扮。济公一睇，哎呀，原来是自己的亲表哥王全同埋老管家黎福。各位仲记得吗？济公本来嘅名叫做李修缘，父亲系李善人。济公14岁就死咗父亲之后。

0: 就由舅父王安氏王元凯嚟到照顾。16岁，济公就死咗母亲啦，就喺舅父屋企住咗2年。18岁就离开舅父出走，舅父啊到处揾啊揾唔到，咁人嘴两张皮。有啲人呢就话李修缘自己都傻嘅，有福都唔响走去做和尚。只有啲人就讲啦，梗係个舅父王安氏逼走外甥啦，想霸占埋佢嗰份身家呢。王安氏就有口难言，就将李修缘份下嗰份身家呢就留返晒，日日都系等个外甥返嚟。一等等咗10几年啦，音讯全无。舅父年纪大喇噃，唔知自己仲食得几耐嘅，但係想了结呢件心事。舅父呢同李修缘嘅母亲係兄妹，兄妹情深，又挂住个外甥李修缘。故此呢嗰日舅父就吩咐个仔王全同埋老管家李福，叫佢就去名山古寺去寻访表弟，几时揾到就几时返嚟，一日揾到就一日返嚟，两日揾到就两日返嚟，一年揾到就一年返嚟，10年揾到就10年返嚟，揾唔到就唔好返嚟。舅父咁讲呢係怕个仔冇心机去揾，故此逼个仔落力都去揾表弟。又吩咐个老管家李福多带黄金少带白银，暗藏珠宝，好好服侍少爷。呢位王元凯大把身家，锡住个仔惊住佢受苦啊嘛。咁王全呢就带住李福离开家乡，串州过府，每到一座县城呢就贴寻人告白，请人去打听李修缘下落，一直都冇个头绪。今日啱啱嚟到萧山县，半路就喺路边唞下。王全就叹咗口气，唉，老管家，我主仆两人呢次出嚟咁耐，披霜大雪，够晒辛苦啦，只仲系揾唔到表弟，唉，都唔知几时先翻到屋企嘅。少爷，你唔使咁急，凡事有个定数噶嘛。而家就快到萧山县啦，我哋喺呢度唞一唞，今晚去萧山县县城住下，好好地休息下啦。两个人呢就坐喺路边小树林处倾偈，济公已经嚟到面前啦。施主又嚟，施主贵姓啊？
1: 我姓王。
0: 哦，王施主，哈哈，20几年前李善人请老秀才嚟教李修缘读书识字，嗰阵呢表哥表弟两个人仲一起读书嘅。而家两个都长大成人，济公就认得表哥嘛。知表哥呢肉眼凡胎，边度仲认得呢个表弟啊？咁啊，佢话几难认噶。济公离开舅父屋企嗰阵呢，18岁，白面书生文弱公子，10几年嚟风吹日晒，成个变晒样啦，个面啊晒到乌卒卒，年纪又大咗啦，飞光个头，一身破破烂烂，边个认到呢个疯疯癫癫嘅和尚？就系当年嘅少爷公子李修缘至得噶。咪讲话表哥唔认得到，连老管家李福睇住李修缘长大成人㗎啦，今日企喺面前，佢老眼昏花亦都认唔出嚟。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係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现在，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4: 叔叔，早上好。
3: 是等待红绿灯。

0: 士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1: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沙，最啱入去耍衣耍。
5: 连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6: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8: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9: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0: 只有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一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1: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江门市作为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对五金制品及零配件以及绿色环保消费品加工制造两大试点行业的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升级奖造，给予专项资金奖补，最高可达100万元。我市筛选出39家数字化牵引服务商，覆盖两大试点行业，可为企业提供数字化方案设计、软硬件实施、落地改造等全链条服务，企业可自主对接选择。其中新会区组建12支属地服务队，由镇街经济办、电信、移动、联通运营商人员组成，免费上门1对1服务，提供政策讲解、数字化水平评测、转型指导。近日，新会交警在会城城东路巡逻时，发现一辆摩托车排气管轰鸣声异常，且号牌被黑布故意遮挡，执勤民警立即上前将该车拦停核查。经查，该摩托车的排气装置被驾驶人私自拆卸改装，为躲避电子抓拍处罚，遮挡号牌上路行驶，民警依法对其2项违法行为合并作出罚款7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并责令限期恢复原状。新会公安提醒，非法改装遮挡号牌、超速竞速均属严重交通违法，请广大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自觉维护道路通行秩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21日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牢牢把握住秋粮生产主动权，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21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更好在制度上保障对外投资发展和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美国国务院21日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者

0: 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唔好等待症状出现与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之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4: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5: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4: 哦，咁第二个呢？
5: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百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4: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
5: 呀？第三个呢是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园区提质增效。
4: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呢就是新会产业腾飞的三驾马车。
5: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6: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上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上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生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生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5: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6: 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6: 三宝
5: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6: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6: 真系，阿 wing
5: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6: 咩礼物啊？
5: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6: 阿 wing
5: 包包，
6: 阿 wing
7: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知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夏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屋企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有不同的功效。新会陈皮当中有一种成分叫做总黄酮，而总黄酮呢是新会陈皮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随着陈皮储存时间越长，总黄酮含量就会越高。陈皮年份越长越好，亦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年份越久远的陈皮，价格呢亦都会比较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适合你自己的陈皮。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约埋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新会一趟，感受新会陈皮的魅力。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棒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

0: 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4: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5: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4: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5: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4: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 诶，好在虚惊一场。
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5: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4: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4: 吓？
6: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江门市作为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对五金制品及零配件以及绿色环保消费品加工制造两大试点行业的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升级矫造，给予专项资金奖补，最高可达100万元。我市筛选出39家数字化牵引服务商，覆盖两大试点行业，可为企业提供数字化方案设计、软硬件实施、落地改造等全链条服务，企业可自主对接选择。其中新会区组建12支属地服务队，由镇街经济办、电信、移动、联通运营商人员组成，免费上门1对1服务，提供政策讲解、数字化水平评测、转型指导。近日，新会交警在会城城东路巡逻时，发现一辆摩托车排气管轰鸣声异常，且号牌被黑布故意遮挡，执勤民警立即上前将该车拦停核查。经查，该摩托车的排气装置被驾驶人私自拆卸改装，为躲避电子抓拍处罚，遮挡号牌上路行驶。民警依法对其2项违法行为合并作出罚款7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并责令限期恢复原状。新会公安提醒，非法改装遮挡号牌、超速竞速均属严重交通违法，请广大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自觉维护道路通行秩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21日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牢牢把握住秋粮生产主动权，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21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更好在制度上保障对外投资发展和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美国国务院21日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8: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9: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8: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㗎啦，唔怕吧？
9: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

0: 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的充电桩。户外的充电桩即使是做了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是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的。
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3: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2: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3: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2: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3: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2: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5: 万万。

0: 月
1: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4: 欢迎收听学满分，
1: 我是彤彤姐姐，
2: 我是伟照哥哥。暑假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尾声了，但是这一段时间大家是不是都想着揸紧时间去玩一玩呢？在现在又不想去长途奔波，坐车呢又鬼咁辛苦，想就近找些好玩的地方。其实大家就不用到处找攻略，在我们的生活就有很多宝藏的好去处，可以一边玩一边学，将课本的知识、大自然的风光和我们本地的非遗文化结合起身，在家门口都可以度过一个有意思、有收获的暑假的。
1: 没错了，学习知识不单止可以在课堂和书本入边，行出去看看风景、看看古迹，都可以学到很多新的内容。这个暑假不需要行得很远，我们身边的美景就可以将书本上面的文字变成我们可以亲眼见到、亲手感受得到的真实画面。我们可以快点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开启家门口的研学小旅行，度过一个特别又充实的暑假了。
2: 好，我们即刻来到小鸟天堂，建议大家选择清晨去坐下船去玩一玩，因为这里的天气好舒服好清爽的。在湖面上边坐下船，感受下小鸟在空中盘旋那种的姿态，大家就可以亲身地感受巴金先生笔下的独树成林的神奇景象。
1: 如果你喜欢历史故事，想学习先贤精神的小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梁启超故居了。走进故居的庭院和饮冰室，古朴的建筑，宁静的环境，每一处细节都收藏着岁月的痕迹。我们可以一路行一路去了解梁启超先生小个时候的成长故事，体会他勤学上进的精神，亦都真切地明白了少年强则国强的意义，激励自己好好成长。除了人文古迹，大家还可以去到大澳陶鑫别墅，听下老一辈人的红色故事，感受

0: 先辈嘅热血精神，传递正能量。
1: 如果你想近距离体验非遗文化，见识新会嘅特色传统，可以揀嘅地方就更加多啦。我哋可以去到崖门古炮台，摸一摸古老嘅城墙，了解古代宋元海战嘅历史，感受千年海防故事，仲可以去到古井烧鹅工坊，近距离去睇师傅做地道嘅古井烧鹅，见识已经传承咗百年历史嘅美食手艺。另外，小岗嘅香艺工坊都可以俾大家亲手体验传统嘅手工，亲手触摸专属我哋新会嘅千年文化底蕴。
0: 如果是喜欢田园风光，想亲近大自然放松心情的小伙伴，大宅周汉华实验田和坑口美丽乡村就一定要去。踏入一望无际的稻田，呼吸清新的乡间空气，亲身去感受农耕的乐趣。乡间的小路绿树成荫，远离城市的喧嚣，最适合就是夏日散步消暑了。
1: 如果你喜欢探索自然、好奇科普知识的小朋友，银洲湖湿地公园和双碳实验室都很适合你的。在湿地公园可以近距离观察各种的动植物，认识我们身边的湿地生态，而在双碳实验室就可以学习环保小知识，了解低碳生活的小妙招，明白怎样和大自然和谐相处。正所谓假期都要劳逸结合，我哋除咗去玩，其实都要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合理安排好我哋嘅时间。今日嘅节目继续有奕菲姐姐同大家讲一讲关于点样合理安排时间一啲嘅注意小事项噶。我哋一齐嚟听一听，学一学，做好笔记啦。
2: 缤纷暑假，
3: 快乐一下，
2: 开心放暑假。
4: Hello， 各位收听学满分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奕菲姐姐。终于结束了忙碌的校园学习，迎来清风快乐的暑假啦！相信好多小朋友都超级的开心，终于可以告别早起上学，告别课堂作业，好好放松休息一下啦。但是好多小朋友都会有一个通病，就是一放假就彻底放纵，作息混乱，虚度光阴，等到快开学了才追悔莫及。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科学轻松快乐地安排暑假的每日时间。首先，暑假绝对不是放纵偷懒的假期，而是自我提升、查漏补缺、培养好习惯的黄金时期。平时上学时间被课程安排满满，好多兴趣、好习惯都没有时间培养，暑假呢，就是最好的机会啦。我们不需要将每天都排得密密麻麻，不需要过度内卷，只要做到自律、规律、劳逸结合就足够啦。每天早上是我们大脑最清醒、记忆力最好的时间段，大家可以养成早起的好习惯，不要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早起之后可以简单温习旧知识，预习新学期的内容，每天完成适量的暑假作业，坚持练字读书，每天做到一点点的积累，日积月累呢，就会收获巨大的进步，开学之后就可以轻松跟上学习节奏啦。中午一定要坚持良好作息，按时吃饭，按时午休，充足的午休可以消除上午的疲惫，养足精神，避免下午昏昏沉沉。好多小朋友放假天天熬夜玩手机看动画，日夜颠倒，不仅伤害视力，还会打乱身体的生物钟，导致精神差，抵抗力下降，这个坏习惯我们一定要坚决改掉。下午的时间相对宽松自由，大家可以尽情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喜欢画画、跳舞、唱歌等的小朋友可以利用下午时间坚持练习，丰富自己的特长，也可以抽出时间帮爸爸妈妈做家务、洗碗、扫地、整理房间等，从小养成独立自律、孝顺懂事的好习惯，做爸爸妈妈的得力小帮手。傍晚天气凉快，就是运动的最佳时间啦，我们可以出门散步、跑步、骑行、跳绳等，多多的去锻炼身体。坚持每日运动可以增强体质，放松心情，缓解长期久坐看电子屏幕所带来的疲惫。同时大家要严格控制手机、平板、电视的使用时间， 娱乐只可以作为生活中的调剂，不能占据大部分的假期时光。夜晚的时间呢，适合静心沉淀，可以和家人聊天，分享一日趣事，看看有益的课外书，早早的洗漱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合理安排暑假时间，不是为了压抑玩乐时间，而是为了让我们的假期过得更加充实，更加有意义。学习、运动、兴趣、玩乐、休息，样样兼顾，才可以度过一个完美的暑假。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做时间的小主人，自律自觉，快乐成长，好好把握珍贵的假期时光，收获进步，收获快乐，元气满满的迎接全新的学期到来。好了，这期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奕辉姐姐在这几期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讲了很多关于怎样安全过暑假、轻松过暑假、合理过暑假的话题，希望大家听了之后真的可以听得入耳，然后学着我们奕辉姐姐所教的每一步来做啦。好啦，跟住落嚟又系我哋好期待嘅一个环节，就系我哋嘅小朋友上到嚟我哋嘅明星小舞台入边嚟展示佢哋嘅才艺。今日又边一位呢？今日有杨子睿小朋友，佢嘅表演节目系《等我也长了胡子》。嗯，听个名好似觉得嘅子睿好想快啲长大，系唔系咁样呢？一齐嚟听下佢呢个嘅故仔啦。
5: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5: 大家好，我叫杨子睿，今天我表演的是《等我也长了胡子》。等我也长了胡子，我就是一个爸爸。我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儿子，他就像我现在那么大，我要带他一起去探险，看小蜘蛛怎么织网，看小蚂蚁怎么搬家。我一定不会打着他的屁股喊，喂，别往地上爬。我要给他讲最有趣的故事，告诉他大公鸡为什么不会下蛋，告诉他小蝌蚪为什么不像妈妈。我一定不会对着他吹胡子瞪眼，去去去，我忙着呢。我要带他去动物园，先向大狗熊敬个礼，再向小八哥说句话。我一定不老是骗他说等等，下次再去吧。哎呀，真想快点快点长出胡子呢。到时候不骗你，我一定做个这样的爸爸。谢谢大家。
1: 好多谢晒子睿同学为我哋带嚟一个咁好听嘅演出。嗱，听住你把声，我觉得你都系慢慢长大啦，因为你把声俾我哋嘅系可爱，更加系呢一种童年嘅快乐。而你喺节目入边嗰种从容嘅感觉、节奏嘅把握，亦都俾我哋感觉到，其实你系一步一步咁样长大嘅。不如咁啊，我哋同子睿小朋友一齐嚟个约定，就系我哋喺节目当中喺我哋嘅学满分一齐长大，一齐学满分啦、啊！

0: 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讲了很多暑假的好去处，亦都跟大家讲了怎样安排好我们的时间。你们听了之后一定要有收获才得。
1: 是啦，伟照哥哥啊，讲了这么多好玩的地方，暑假出游呢就肯定还有些小贴士呢跟各位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去分享一下的了。
0: 当然啦，出游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第一，小朋友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有大人陪同，出门记得做好防晒，及时饮水，千祈不要靠近江河、池塘、小溪这些危险的水域，亦都绝对不可以私自私下玩水。同时我们都要做个文明的小游客，爱惜花草树木。

0: 唔好随意抌垃圾，一齐守护好我哋美丽生活。
1: 系啊，其实美好嘅风景真系唔需要行得太远噶，好似我哋生活嘅山水美景、历史古迹、田园风光、非遗文化，样样都齐全，行到边度就可以学习到边度嘅小课堂啦。
0: 揀一个好好嘅天气，同屋企人一齐出发，喺家门口创造专属我哋自己嘅开心暑假回忆啦。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玩转生活，度过一个精彩又有意义嘅暑假。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5: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7: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吓、啊，个鬼走！唉，个前哥啊！
10: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9: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9: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10: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9: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0: 吓、啊！
9: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那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9: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2: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3: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12: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0: 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下周两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6: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特人。近段时间，我区某小区业主向相关部门投诉自己新购买入住嘅小区物业楼下，原先设置为停车场嘅位置，而家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相关部门喺收到投诉之后，限时要求物业清理现场建筑垃圾。停车场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呢一行为系咪违法？又违反边啲法规条文？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因建设等特殊需要，确需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应当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若果违反的，将根据第二十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一、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立建筑垃圾的，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2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上述小区的物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私自设立建筑垃圾堆放点，已经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温馨提醒各小区物业单位和业主，在处理装修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选用有资质的公司或者运输到政府指定的场所，切勿因贪图一时便利违规堆放垃圾。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7: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边你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7: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8: 啊，全哥咁样啊？
7: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8: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7: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防疫唔拘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2: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2: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0: 增强防疫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的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

0: 出新天地，
1: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江门市作为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对五金制品及零配件以及绿色环保消费品加工制造两大试点行业的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升级改造，给予专项资金奖补，最高可达100万元。我市筛选出39家数字化牵引服务商，覆盖两大试点行业，可为企业提供数字化方案设计、软硬件实施、落地改造等全链条服务，企业可自主对接选择。其中新会区组建12支属地服务队，由镇街经济办、电信、移动、联通运营商人员组成，免费上门1对1服务，提供政策讲解、数字化水平评测、转型指导。近日，新会交警在惠城城东路巡逻时，发现一辆摩托车排气管轰鸣声异常，且号牌被黑布故意遮挡，执勤民警立即上前将该车拦停核查。经查，该摩托车的排气装置被驾驶人私自拆卸改装，为躲避电子抓拍处罚，遮挡号牌上路行驶，民警依法对其2项违法行为合并作出罚款7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并责令限期恢复原状。新会公安提醒，非法改装遮挡号牌、超速竞速均属严重交通违法，请广大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自觉维护道路通行秩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21日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牢牢把握住秋粮生产主动权，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21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更好在制度上保障对外投资发展和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美国国务院21日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小心心
8: 金博士聚焦100000000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
9: 嗯，
7: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100000000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咁文化牌噶？
9: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
7: 嗯，
9: 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7: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喎。咁具体系点做噶？
9: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成链。
7: 嗯，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啊，嗯，又真系好方便啊！
9: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7: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3: 深入实施100000000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生汇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生汇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带上最美的音乐，
14: 带上最美的音乐，
13: 寻找最大的快乐，
14: 寻找最大的快乐，
15: 与你同享，乐在途上。
16: 嚟到晏昼嘅3:06，晏昼时分3至5两小时，继续有韦超同大家喺乐在途上当中倾下偈、听下歌，分享下此时此刻你哋做紧乜，又或者此时此刻你哋个心情系点样？

0: 一开始第一首歌有嚟自 Edgar 无期，而 Edgar 亦都系喺最近嘅时间啦，喺我哋一啲内地嘅综艺当中有佢嘅身影。有啲网友就话，好似岁月有啲不饶人，因为见到佢喺外貌方面咧系有些少变化，但不变嘅就系对呢种音乐嘅初心，仲有就系呢一把嘅靓声，永远都系咁样。保持一种好青春嘅状态，每次一听你就会系眯埋眼，諗到好多嘅画面。
1: 最会装开心的你，近来如长发要受够。
0: 无论点样嘅一个画面，点样嘅一个世界，呢个世界当中总会有他，有你，以及陈柏宇话斋，有我。

0: 新北陈柏宇，有一首嚟自有我。有时候都好多谢有佢，因为喺近段时间喺我哋国内唔少嘅地方都有佢嘅身影啦。最近我哋嘅莫过于就系冇记错喺上年嘅年底，定系话喺今年嘅年头嘅时间段啦。可能系春。記得好似係春節咗咗緊緊嘅時間啦，陳柏宇其實係嚟到我哋嘅江門啦，同大家去見面嘅。喺呢個嘅赤磡古鎮當中咧，咪見到有佢為我哋奉上咗幾首歌。
1: 我願我做到貼心的保證。
0: 而講到我哋嘅內地發展比較好一位嘅港星咧，我覺得莫過於就係佢嘅陳偉霆 Williams。
1: 你卻曾溺，
0: 其实唔播翻佢啲歌，大家咪有时候唔系好记得咗佢系歌手嚟嘅咧？有嚟自陈伟霆《护航》。
1: 愿你同声。

有好多回忆的确要系抄翻起身，大家先至会谂翻起。好似陈伟霆作为歌手出道咁样啊，可能好多嘅朋友系佢转战我哋内地一啲嘅连续剧当中认识佢嘅，就唔一定见到佢咁多以歌手嘅身份出嚟，可能喺嗰一班嘅影迷当中就会将歌手呢两个字喺佢身上好似系慢慢搣开咗咁样。讲到呢个嘅歌手方面，除咗有陈伟霆之外，其实陈展鹏都系歌手出道，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呢？而且佢嘅故事都真系几坎坷，但系都几励志嘅。曾经以为自己喺歌手嘅路上可以有翻一番嘅事业，点不知咁因为公司嘅原因啦，令到佢作为歌手出道就真系静局咗好耐，之后再以演员嘅身份同大家见面，亦都俾佢行出咗呢一条路。但系佢唱歌嘅声音又系点样嘅呢？有嚟自陈展鹏嘅呢一首《同路》。自己的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

0: 就系真噶啦。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5: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6: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冷冰冰，
3: 吓，
7: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3: 好啊，放马过嚟啊！
7: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3: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7: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3: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7: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3: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2: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爱上983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7: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九八三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3:33，零三秒、啊，好多三，三三不尽，好音乐亦都系不尽。呢一 part 一开始又嚟自 MC 张天赋叶国雄家豪嘅合唱《圣诞合

有啲朋友话啱啱中午过一场嘅大雨，嚟得有些少及时，仲未出门口就落咗一场嘅雨啦。于是乎，天气好似冇咁热，当自己要出门口嘅时候咧，温度不高，又唔落雨，而且仲有阳光，好似一日嘅心情全部都好晒咁。

咁另外有两首歌，一首嚟自林欣彤嘅《亲爱的巨人》，另外一首就系梁超峰以及系陈时心嘅合唱《二十八天》。二十八天系咪二月嘅意思呢？冇理几月，冇理几号，最紧要嘅就系 happy， 最紧要嘅就是开心。嗱，讲到 happy 开心嘅话，真要同大家推荐下我哋嘅夏日狂欢。佳力全开，这个佳呢就真是街道的佳啦。八月的20号到八月的23号，江州区夏日解压市集正式开始，已经是度过了两日的时间。严格的来讲是三日的时间啦。今日嘅晏昼以及系去到听日嘅时间段，仍然都会有我哋呢个独属于我哋新会步行街嘅夏日限定嘅快乐嘅。嗱，呢一次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环节，就俾大家一齐参与当中嘅。咪 Part One 当然有我哋嘅夏日消暑嘅市集，大家嚟到呢一度有好多嘅美食喺呢一度，各种嘅凉饮嘅特区，例如就系话呢一个嘅手打嘅柠檬茶啦、冰粉啦、椰子冻啦、ice cream 冰淇淋啦，都可以满足我哋各位嘅市民同游客一个味蕾嘅需求。逛夜市、逛市集都可以食到饱，由朝食到晚，从街头食到街尾。除此之外，我哋仲可以体验下我哋嘅非遗市集，葵艺、陈皮、鱼灯同埋茅龙笔等等一站式嘅非遗嘅手工嘅工艺，都可以呢度展示到，亦都可以大家一起去现场亲身咁体验翻。好，嚟到 Part Two 啦，11秒嘅蜂场屋。八月嘅20号到八月嘅23号，晏昼嘅3点到6点，晚上嘅7点到9点，将会有我哋呢一个嘅11秒封场嘅活动。活动当日喺我哋新会步行街嘅商铺、星汇广场或者人寿广场嘅商铺摊位市集，消费满111蚊3条1，凭借住消费嘅小票或者呢一个嘅电子消费的凭证，就可以获得一次封场的机会的。每位参赛者按下计时器开始游戏，11秒之内返回起点，按返这个计时器就视为游戏结束。如果11秒内，咁当然啦，你11秒00嘅话呢，都系计你系完成到呢一个嘅项目嘅。嗱，Part Three 有我哋嘅江州去首届嘅指压板争霸赛。不过老实啦，这个指压板呢，平时见综艺啊或者是看一些的电视剧入边就见得多，自己好像又真的未点试过。啊，是不是真的很痛呢？试过的朋友可以讲下给我听。那这个指压板争霸赛是怎样回事呢？在今日和明日就会有我们的千元的现金的冠军的争霸赛啦，站在指压板上边。第一阶段就是初赛100进50，第二阶段就是50进20，而第三阶段就是20人同台竞技去争夺当日的冠军，赢取一个现金的大奖。但是这个呢，就是每一日只招100名的朋友参加的，年纪方面是10到45岁以内。怎样报名呢？咁都要入到小程序当中，大家都可以关注返新会文旅这个的微信公众号。然之后上边就会有一些的推文啦。这个推文的内容其实大家搜搜呢，就夏日狂欢佳力全开。咁我拉到落嚟嘅时候呢，喺呢个介绍入边有个 Part 3， 就呢个嘅指压板争霸赛当中有二维码，扫一扫二维码你就可以报名了，是报名成功才可以参加的。如果昨天我们先至跟荣荣在节目当中就讲紧皮厚这个的玩笑啦，如果你觉得我的这个脚板底都挺硬正，可以试一下，都可以去的。
又或者你觉得我面皮都够厚，我唔怕鱼，哪怕我第一 round 淘汰都好啦，我都要去挑战下自己。嗱，无论你嘅皮厚定系面皮厚，都系可以参加嘅。所以在这个极夏日狂欢的日子当中，不要只是躲在家里吹下冷气吹下风扇，出来我们的生活步行街逛下市集玩下游戏赢下奖金吃下雪糕，夏日的快乐可以说是团得满满地。今日的晏昼时间段，要不听日我们约住大家在我们的生活步行街不见不散，一起嗨翻整个夏天了吧。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0: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9: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9: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9: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0: 真系，阿 wing
9: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0: 咩礼物啊？
9: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9: 包包，
10: 阿 wing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念霜华，
13: 冬煮茶。 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想念你的夜，一首 Can't Stop， 唔可以停，一齐令到呢个音乐嘅时间继续落去。而跟住嚟嘅简直有陈浩半意识，放假嘅你哋系咪呢种嘅心态？系咪呢种嘅姿态？系咪呢种嘅状态？总系有好多嘢想做，但总系唔想喐。

喺一啲嘅公众号当中嘅直播，你已经见到我哋啱啱讲嘅指压板争霸赛已经系正式开始嘅。每个喺附近嘅朋友咧，都可以嚟到星汇广场嘅门前啦，广场前边嘅呢个嘅路面当中已经系架好晒舞台，架好晒呢一个嘅奖品，仲有就系架好晒大家嘅擂台。诶，喺呢个直播当中都见到真系好多小朋友参加、哦。这个暑假充实晒啦。

AP 潘宇谦，我度跟住嚟有 DJing， 以及系 Young Hyson 嘅合唱《地球通心论》。也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会开医生喎。
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3: 哦，前哥你无事噶嘛？
5: 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嗯，我知道。
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3: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
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之外，咁仲有更健康、更温和养生嘅消暑方式，就系用到我哋嘅深绘陈皮啦。特别我哋喺空调房里边经常逗留，就要必备呢一款嘅茶饮啦。将一块嘅深绘陈皮同三粒红枣，咁仲有适量嘅紫苏叶，放入养生壶煮10分钟即可以饮用。紫苏能够散寒解表，陈皮、红枣能够理气补气血，针对空调房里边受凉鼻塞、流鼻涕、手脚冰凉啦，都系非常之有效。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4: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讲呢就系夜晚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晚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4: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4: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5: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4: 系咩礼物？
5: 嗱，一条胶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旅途上，沿途嘅风景就是漂亮。
4: 再听住音乐，心情就更加欢畅。
6: 听乐在途上，让好心情，
4: 让好心情
6: 时刻在路上。

0: 有嚟自侧田 Upside Down。侧田咧最近好似未有啲点样嘅动作嘅，但系听闻咧今年可能都会有啲嘅演唱会。今日究竟呢啲传言当中有冇得真系喺身边成立咧？咁样嘅，等一等消息啦吓。
1: 全部摄入，
0: 跟住嚟有 Eason 可一可再。

0: 带上最美嘅音乐，
1: 带上最美嘅音乐，
0: 寻找最大嘅快乐，
1: 寻找最大嘅快乐，与你同

又到翻到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啊！我哋嘅群上边嘅听众阿乔就话想听翻一首嚟自周华健嘅《风雨无阻》，亦都将时间送俾我哋点歌嘅朋友。喺呢个晏昼时间段，听一首自己中意听嘅歌，仲有一个不期而遇嘅咁样一个嘅节奏当中，系咪会放松啲咧？

你啲孙燕姿嘅一首《绿光》，你就是唯一，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唯一。来到我们节目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今天揀来的 ending song 有梁静茹的《勇气》，也希望大家真好像首歌的歌名一样，抱着勇气面对阳光，跟着起身奔跑。 OK， 今天的时间我们就来到这里了，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在周六的早上十至十二，下午3至5再同大家见面，我们下星期见，拜拜。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内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吓、啊，个贵族，唉，
11: 个
10: 前哥啊。
11: 喂，罗伯妹，你做乜嘢啊？
10: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地，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1: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0: 个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1: 吓、啊，
10: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到蚊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2: 左轮右理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1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4: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义伯征兵，强军强国家。
16: 春赏绿芽，
17: 夏听蛙，
16: 秋猎霜华，
17: 冬煮茶。 FM 98.3
16: 新会电台，
17: 陪你看四季流转，
16: 赏人间芳华。
1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9: 下周五点
20: 唱响新会，
19: 声动湾区，
20: 声动湾区，
19: 筑梦时代 FM 98.3
20: 新会电台，
2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嚟到晏昼嘅五点钟，一齐嚟关注翻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我暂时见到牛啲江汇旋处呢边个位置暂时未繁忙，华侨中学嘅十字路口比较顺畅，北园红绿灯个位置车辆唔系好多，江州大道西嘅双向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行，紫荆林路口呢一边亦都未见特别多车，不过城区各个路段暂时未收到缓慢嘅报告，唔带得大家开车出门嘅时候都要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啦。
2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3: 大家好，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0: 近日，深水区各镇街纪工委组织全区1400多名村级干部到区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并现场进行警示教育，引导村级干部从思想深处明纪法、知敬畏、传戒惧、守底线。今年以嚟，区纪委监委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扎实做好案件查办。前后半篇文章坚持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将纸上的典型案例转化为心中的纪律教育，为全区党员干部立好正身镜，敲响警示钟。为坚决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压紧压实满足粮食生产目标任务，8月21日，归丰汇城组织召开粮食安全生产推进会。会议首先通报了当前满座粮食种植进度，分析当前粮食生产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会议明确要求各村及相关单位必须绷紧粮食安全呢根弦，抢揸农事窗口期，将满座粮食种植作为当前农业领域头号攻坚任务来揸。接下来，归丰汇城将以攻坚姿态狠揸落实，迎头赶上，确保按期完成2026年度粮食生产目标，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近日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我国网信企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科技创新力、产品硬实力、服务竞争力明显提升，网信产业生态和生产环境全面优化，安全规范、健康有序发展的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网信企业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8月21日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显示，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被吊销。行政处罚信息显示，恒大人寿的主要违法违规行为包括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日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0: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会系多云间中阴天嘅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26到32度，吹2到3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介乎于65%到95%之间。预计未来一个星期降雨频繁，大家就需要注意翻防御强降水及其可能引发嘅次生灾害，并且谨防局部雷电、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23: 耶、yeah! ！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

0: 防线。
1: 小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
4: 嗯，
3: 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2: 嗱，小青金。深汇正在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3: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2: 当然会啦，咪话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3: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2: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深汇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3: 嗯，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深汇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深汇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亲爱嘅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系肩负责任嘅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深汇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深汇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深汇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哋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1: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音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8: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9: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8: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10: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一起嚟关注翻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咁暂时见到咧，各个路口段都唔系特别繁忙嘅。咁啊，其中要关注一个就系华侨中学呢边嘅十字路口，喺东门路往华侨中学方向嘅话，稍微会多车后灯。咁大家途经呢度嘅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啦。咁另外咧，喺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亦都开始繁忙起身嘅。咁途经以上两个路段嘅朋友就稍微注意一下，大家记得开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啦。

0: 后藏住规则。近期公共场所寻衅滋事、暴力伤人事件多次冲上热搜。近日有一对夫妻因为琐事当街施暴，肆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引发公愤，最终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二人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好多人就问，不是就是打交吗？为什么就构成犯罪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搗袭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好多人存在误区，我没打重伤，事出有因，对方都有错，这些理由都不能够成为免责的借口。法律睇的是行为的性质，对公共秩序的破坏，情节是不是恶劣。这起的案件呢，是法治社会的一次明确表态，公共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暴力没有借口，无论身份，无论起因，只要突破底线，法律就会出手。我们成日讲安全感，安全感是从哪里来呢？就是来自于恶有约束，若有保护，规则有刚性，不冲动，不施暴，遇事先守法，既是保护别人，亦都是保护自己。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地都签收了。
2: 以上资料由广东领捷律师事务所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哎，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2: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听我哋嘅民声热线，我系节目主持人莫伟婷。嗱，我哋今期节目咧依然会喺 FM98.3 新会电台、新会加 APP 同步直播，咁期间大家可以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0750661299，又或者将你嘅问题咧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就系 shmsrxl3.com， 同我哋咧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噶。嗱，我哋今期嘅话题咧就系、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以此作为核心主题啦，同大家聚焦当下全区最紧迫的公共卫生民生议题，全方位去科普蚊虫、老鼠、苍蝇、蟑螂防控知识，厘清政府、物业、商户、居民四方的防控责任，搞到城乡环境体质工程配套举措，讲解居家、商铺、农贸市场标准化的消杀流程，同步就是普及一下这个蚊虫叮咬的应急处置，以及就是蚊媒传染病识别、正规消杀药剂选购等等实用的内容。在节目后半段，亦都有我们的市民的 訪問問題啦，咁同大家去解答一下咧，大家關注嘅一啲嘅熱點嘅問題嘅。嗱，咁啊，仲有咧，今年咧，全國外衞會咧印發咗全國健康城鎮。

0: 管理办法同埋评审标准，咁省市咧都喺度揸紧贯彻落实。咁我哋区咧作为重要嘅组成部分咧，亦都喺度积极对标噶。咁有唔少嘅市民咧就会疑虑啦吓，咁啊呢一份国家级嘅政策文件同我哋嘅老百姓日常生活有啲咩嘢关系咧吓？咁啊其实咧健康城镇建设咧系覆盖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全链条噶，每一条细则咧都系落脚喺我哋居民嘅群众嘅居住环境吓、日常嘅出行啦、饮食饮水、身体健康。上边噶，咁其中啦，建设健康环境呢一个板块咧，就同我哋群众嘅体感联系系最为紧密嘅。咁正系现阶段啦吓，健康环境建设最核心、最紧迫嘅攻坚揸手。咁我哋今期节目咧，就同大家去讲下呢方面嘅话题。咁我哋请嚟咗嘅嘉宾咧，就分别系生活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再咧就系生活区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钟艳珍，以及咧系我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委。委员、中心副主任黄伦英喺度咧，欢迎三位嘉宾，欢迎你胡局。系咁啊，讲起今期我哋节目关注嘅主题咧，就系健康城镇共建共享嘅吓。嗱，咁啊，首先请阿胡局咧，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乜嘢系健康城镇建设啦。有请。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民生热线与大家沟通交流。借此机会啊，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新会区卫生健康事业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年啊，全国爱卫办印发了全国健康城镇管理办法和评审的标准，省市都对啊加紧贯彻落实这个健康城镇这个工作。那么健康城镇呢，是从规划建设到管理的全过程，坚持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由健康人群、健康环境、健康社会有机构成了一个整体。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把健康融入城镇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其中健康环境这一项，以每一位市民朋友都的居住环境、身体健康都息息相关，跟我们大家每天的生活感受都是最直接的。
0: 嗯，好嘅，唔该胡局。嗱，咁啊，讲起呢个健康环境啦，吓，建设呢个健康环境，肯定系离唔开呢个病媒生物呢个话题啦。咁啊，病媒生物咧，其实对我哋健康咧，存在边啲影响咧？啊，咁我哋应该通过点样嘅方式去守护我哋健康咧？咁下边请黄主任同我哋讲讲。
2: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通过民生热线和各位交流。病媒生物主要是指能传播疾病的生物，就是我们常说的四害，包括蚊虫、苍蝇、老鼠、蟑螂，就是典型的病媒生物。它们不仅通过叮咬、污染食物等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更会传播登革热、鸡孔啃咬液、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鼠疫等多种传染病。我们是通过病媒生物防治的手段，就是通过环境治理、物理、化学、生物等多种手段预防和控制这些生物的危害，从源头减少疾病传播的风险，守护公众的健康。这就是保障个人生活质量的基础，也是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关键。
0: 嗯，好嘅，唔该晒黄主任吓。啱先咧，黄主任就讲到啦，我哋系通过环境治理、物理、化学吓、生物等多种嘅手段，预防同埋控制呢啲生物嘅危害，咁从源头上边咧去减少呢个疾病传播嘅风险，去守护我哋公众嘅健康。咁我想问一下啦，就呢几年咧，我哋区咧喺呢个城市建设上边咧都做咗大量嘅工作噶。咁啊，请阿钟局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咁我哋喺建设呢个健康城镇嘅过程当中，系取得咗点样嘅成效咧？钟局，
3: 好啊。其实健康城镇建设并不是现在才开始做的，近年我们一直在持续改善城市和农村的环境卫生条件，为健康城镇建设打基础。首先是城市皮质提升，2018年以来，我区投入1.1亿元实施城市品质提升工程，对老旧城区、城中村等区域进行综合整治和升级改造，比如建设社区小公园、改善绿化、修补道路和人行道、改造排水设施以及垃圾收集设施等等。同时我们也把病媒生物防治设施纳入新建改建居民小区的建设中，比如在下水道口、沉沙井等位置设置防鼠、防蚊等设施，从建设源头减少病媒生物滋生， 第二就是持续推进厕所革命。

0: 我们持续对城区和农村公厕进行新建、改建和升级，让大家用得更加方便卫生。第三是做好生活垃圾治理，现在全区城乡生活垃圾基本形成了村居收集、镇街转运、市处理的模式，做到日产日清、密闭转运。这些工作可能平时大家不一定特别关注，但实际上正是这些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工作，让我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干净，也为健康城镇建设打下了好的基础。
1: 咁讲嚟呢，其实我哋嘅硬件基础呢一路都喺度夯实当中。咁近期呢，我哋区喺病媒防治方面呢具体开展咗边啲工作呢？王主任。
2: OK， 我介绍一下。沙丘区是蚊虫滋生繁殖的高峰区，也是登革热、鼻孔干炎等温媒传染病的高发季节。为有效降低蚊虫的密度，切断疾病传播的途径，根据全区统一的部署，在今年的5月至12月，在全区范围内每周五下午及每周六的上午，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的活动。各村居、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的商户以及居民住户要全面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落实院落、天台、房前屋后和屋内的细清，就包括了清积水、清垃圾、清杂物和清盲区，规范开展城门的消杀。具体我们呼吁五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人人动手清理蚊媒滋生地，持续落实1130措施，也就是上下班1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的排查家庭滋生地，积极推进无蚊虫家庭的建设。第二方面就是严格落实门前三包，包括清除经营场所、房前屋后、天台露台等区域的垃圾杂物和积水，保持沟渠、下水道排水的畅通，及其清倒花盆、托盆、闲置的瓶瓶罐罐，还有废旧的轮胎等各类容器中的积水。第三方面就是积极做好个人的防护，居家要使用蚊帐、蚊香、灭蚊灯等安全有效的一个防蚊灭蚊的药线，减少在蚊媒密度较高的场所滞留。外出的时候特别是前往蚊媒传染病流行的地区，应避免蚊虫叮咬，穿浅色的长袖衣裳和长裤，裸露的皮肤要涂抹驱蚊液。第四方面就是要认真做好个人的健康监测，如果您或你的家人出现了发热、头痛、肌肉疼痛、皮疹等症状，特别是近期有外出旅行时或者被蚊虫叮咬的情况，请务必及时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并及时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或者蚊虫叮咬的情况。第五方面就是爱格卫生运动需要全民参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镇街、村居要广泛宣传防蚊灭蚊的知识，广大党员干部、志愿者要带头示范作用，引导邻里乡亲共同参与清洁家园、防蚊灭蚊的行动。
1: 好嘅，唔该，王主任。咁听完王主任嘅介绍之后，可能大家都想问啦，嗰啲大扫除啊、清积水啊呢啲工作，到底边个嚟做咧？因为又涉及到机关咧、企业单位、有镇街村居啊、有我哋嘅市民啊咁样。咁下边咧，请个护局同我哋明确一下各方嘅责任，好吗？
3: 好的。广东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第九条明确规定，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是我们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防范和杀灭蚊媒生物以及控制其滋生场所的义务，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有权制止和举报。这体现了政府指导、部门协同、单位负责、全门参与的工作格局，不存在由某一个单一的主体全权负责这个情况。其中各级的政府履行统筹监督的责任，物业服务企业负责其管理区域的日常防控和报告的工作，居民则承担着居家环境比如清除积水、垃圾清理的我们是第一责任人，家庭积水清理、垃圾清运、卫生保洁、安装纱门这个纱窗等环节，离不开我们每一户居民的积极配合。
1: 讲到这个责任划分，其实我们平时去街市买

0: 系送嗰个农贸市场啊，咁有时咧都会见到佢哋有啲摊位积水啊，或者系堆积垃圾嘅情况啦，吓。咁呢个其实亦都系好多市民啊集中系即系咨询嘅一个热点嘅问题。咁下边想请阿钟局同我哋讲下啦，呢个农贸市场防控嘅第一责任主体其实系边度咧？系边个咧？
1: 按照有关规定，农贸市场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开办者是市场病媒生物防治的责任主体。要落实好市场环境卫生和病媒生物防治措施，安排专人负责，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也会按照职责加强对农贸市场的监督管理。从2025年7月以来，我们区对88个市场开展专项督导，累计检查农贸市场经营主体1727家次，整改卫生和病媒防控问题1797个，以督促相关隐患全部落实整改到位。这里也提醒广大市场经营户，自己的摊位要管好，垃圾及时清，积水及时倒，食品规范存放，不给老鼠、蟑螂、苍蝇有可乘之机。
0: 好嘅。嗱，咁样刚才咧就讲到啦，呢个物业嘅就要负责佢哋管理区域嘅日常防控同埋报告工作。咁而家其实我哋城镇入边好多啲旧嘅小区咧，咁啊一直都系冇正规嘅物业进驻嘅。咁啊，好似楼道啊、楼顶啊、绿化带嗰啲积水咧，系长期都会有嘅，咁所以亦都容易滋生蚊虫啦。咁啊，有唔少嘅居民都有疑虑就话：，我哋呢啲小区，我哋呢啲咁嘅旧嘅楼栋系冇物业管理嘅，咁佢哋系冇呢个嘅病媒嘅消杀啊、公共区域环境啊，咁呢啲地方嘅整治应该由边啲部门或者边个嚟到负责咧？咁亦都请阿钟哥同我哋讲下。
1: 针对无物业老旧小区，我们是明确三级责任机制的。第一是镇街负责统筹，各镇街道政府定期组织专项清洁行动，如汇城街道每月会对无物业小区的楼道、楼顶、绿化带、排水井等开展全覆盖的消杀。第二是社区负责日常的协调和落实，社区网格员每日巡查楼栋的公共区域积水杂物，组织志愿者、楼栋长每周开展集中清积水行动，清理废弃的花盆、轮胎，疏通排水槽。第三是居民也要管好自己的家门口，清理自家的阳台、窗台、入户门口的积水杂物，楼栋公共区域的积水垃圾可直接反馈给社区的网格员，我们网格员接报后会尽快套场处置。所以没有物业并不等于没人管，而是通过镇街、社区和居民共同把这项工作做好。
0: 好嘅，唔该晒张国。咁通过胡国同埋钟国嘅讲解啦，我哋都已经系了解咗啦，同埋平时嗰啲唔同嘅区域嘅大扫除、清洁水啊呢啲相关嘅工作，应该由边个嚟做噶吓？嗱，咁听咗我哋几位嘅介绍之后啦，咁从全区专业防控层面啦，咁我哋疾控部门咧目前系做咗边啲工作咧？咁请阿黄主任同我哋介绍一下咧，疾控部门咧喺呢个蚊媒传染病防控方面嘅一啲工作情况。
2: 好的，首先简单普及一下两种蚊媒传染病的传播的方式，疾控可以。登革热均由白蚊、伊蚊叮咬传播。那伊蚊吸食感染者的一个血液之后呢，病毒在蚊虫体内就完成了复制。2到8天之后，蚊虫就再次叮咬健康的人群，那就可以完成这个病毒的跨个体的一个传播。那这种两种疾病的典型的症状，均包括了一个突发的高热、全身的皮疹、关节疼痛。其中登革热患者可能会出现出血的症状，还有一个器官的损伤，让老年人、孕妇、低龄儿童风险更高。那结合国家疾控局2026年版的一个蚊媒传染病防控的方案要求，我区从监测预警、传染源的管控、寄生地的全域清理、应急消杀、多部门的一个联动，五大维度落实专项的一个防控工作。第一个就是常态化开展蚊媒密度的一个监测，高风险的点位我们会加密的一个巡查，指标超标及时预警处理，出现病例我们会启动一个分级的响应，加密这个监测的频次，快速压减这个蚊虫的密度。第二方面就是医疗机构落实发热患者的连夜筛查，发现蚊媒传染病病例我们会快速的流调，划定个风险区域，严格落实防控措施。第三方面就是依托网格开展一个入户清积水的攻坚行动，及时清理屋外的一个积水，消除寄生环境，或者投放这个灭幼剂。第四方面就

0: 是实行一个分级消杀，根据有没有病例调整消杀的频次。第五方面就是多部门联动，针对出境人员、校园、经营场所分层次宣传压实防控责任。整套防控机制成熟，但是还是需要各位市民主动清理居家积水，全民配合才能有效防范登革热、鼻孔啃咬液的传播。
1: 嗯，好嘅。嗱，咁啊，全区嘅病媒生物防制啦，相关专业力量啦，都喺度发力当中啊。咁啊，居民啦，翻到自己屋企，咁喺屋企又可以做啲乜嘢咧？咁啊，亦都请啊黄主任同我哋去分享一下你嘅经验。
0: 嗯，好的。我给各位市民总结一个好字的细菌诀，也就是蚊虫要清，老鼠要堵，苍蝇要封，蟑螂要抹。具体是什么呢？清就是清积水。把阳台、天台的花盆、托盆、废旧轮胎、闲置容器通通翻过来扣好，水生植物每3到5天换一次水，顺便把根洗一洗，不让蚊子有地方产卵。堵就是堵老鼠进来的路，门缝超过6毫米，老鼠就能钻。那厨房和仓库的门就要装这个挡鼠板，空调管道的孔要封好。厨房下水道出口要加装这个防鼠网，封就是封住苍蝇的入口，家里要安装纱窗纱门，垃圾要一铲一清，垃圾桶要加盖，餐饮后厨要配好这个灭蚊灯。抹就是抹蜂灭蟑，橱柜缝隙用纱毡胶儿点一点，堵洞摸缝不留卫生死角，一级蟑螂吃了药回窝死亡，同类分食尸体也会被连锁毒死，这效果非常好。其实这些事都不难，难的是坚持做，家家做。你清一盘水，他堵一个洞，整个社区的尸害密度就降下来了，人人动手，户户参与，病媒防治就不再是难题。
1: 嗯，好嘅，唔该晒何主任嘅分享啊吓，咁啊都系嗰句啦吓，咁啊其实呢啲事情就真系唔难做嘅，难咧就系大家咧就要自觉主动咁去做吓。OK， 咁啊针对我哋嘅本期关注嘅话题吓，咁啊我哋记者咧系有进行随机街访嘅，咁下边咧嚟听下我哋市民嘅问题，听下咩需要咨询我哋几位嘉宾。
2: 呢排咧听讲江门有登革热同埋机孔啃咬热，工作人员咧日日上门宣传清道积水，搞到我哋心入边好紧张。咁想问一下，我哋普通市民喺屋企要注意啲咩嘢呢？
1: 嗯，系啦，咁啊，的确咁啊，最近啦，我哋都喺呢个防控两仪方面嘅工作啦，做得都系比较之落力嘅吓，咁啊，所以有啲居民都喺度担心啊，咁我哋喺屋企应该要做啲乜嘢呢？咁下边请阿胡局同我哋讲吓。
3: 好的，啊，这个市民问的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也是许多市民很关心的问题。首先跟大家交个底，这两种病啊都是靠白蚊伊蚊啊叮咬传播的，人啊不会人传人啊，所以不用慌。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太大意啊，如果被带有病毒的蚊子叮咬中招，通常会发烧、头疼、皮疹啊等相关的症状，以及全身肌肉和关节痛啊等症状的出现，对大家啊，对家里的老人呐、小孩和免疫能力比较差的人啊，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健康风险。所以，防蚊灭蚊绝不能靠临时抱佛脚，关键要做好治本清源的工作，从根源上端掉蚊子的老巢。大家要牢记并落实以下三个招式：一、翻盆倒灌，清除积水；二、加强防护，防止蚊咬；三、提高警惕，若出现症状请及时就医，主动报告。
1: 嗯，好嘅，唔该晒胡局吓。咁啊，讲起我哋居民啊，普遍喺屋企啦，就系话防蚊灭蚊啦，都系点嗰个蚊香啊，或者系喷嗰个蚊杀呢个蚊怕水啊咁样吓。咁但系咧，好多时候咧，喷嗰啲咁样嘅灭蚊嘅嗰啲喷雾剂咧，喷咗冇几日吓。突然间又不知边度又嚟一啲蚊嘅吓，咁我又想请教一下啊黄主任啊，咁啊有啲咩好嘅灭蚊方法咁样咧？
0: 嗯，好的。蚊虫它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它是分为卵、幼虫、蛹、成蚊这四个阶段的。那前三个生长的阶段必须完全在积水的环境中完成，那没有积水就无法繁殖这个蚊虫的，这是一个灭蚊的一个核心的原理。因此，我们始终坚持清积水。断滋生为根本， 化学消杀菌

0: 作为一个短期辅助的一个手段。那治本的手段是什么呢？是指痊愈清除所有室内外的一个积水容器，从源头切断这个房子的链条。那这里就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居家层面，我们每周要翻盆倒灌，清空花盆托盆闲置水桶塑料瓶泡沫箱，空调接水盆积水，水生植物应该坚持每3到5天就要换水，换水的时候要注意刷洗容器内壁的虫卵和冲洗植物的根部。我们在这里倡议大家要将水生植物改为土培更好，天台阳台不堆放任何可以存水的一个闲置容器。那第二方面就是小区公共的层面了，这些就是指物业定期填平绿化带的低洼的水坑，疏通这个雨水井，地下车库的集水井，沟渠要加装这个沙网，以后24小时内要全域清积水，社区要定期清理楼道废弃的瓶瓶罐罐，楼顶的闲置杂物。那第三方面就是呈现户外的一个层面，是指城管各政界要清理路边废旧的轮胎、闲置的水缸、工地的积水坑、河道的景观水池，要投放这个食蚊蝇或者是灭幼稚，抑制这个幼虫的繁殖。端掉蚊子老窝比喷药管用啊！蚊子是靠水繁殖的，只要我们把家里的盆盆罐罐、小区的积水洗脚全部清干净，就等于断了蚊子的香火。现有的蚊子最多只能活2到4个星期，只要这个期间没有新的蚊子出来，蚊群就会青黄不接，蚊密度就自然就降下来了。那这比喷药打几天蚊子又回来的办法要彻底的多啊。那辅助的手段包括一个电叶蚊香、杀虫喷雾、灭蚊灯、小区专业的消杀，这些方法都是只能杀死成蚊，无法清除水中的一个蚊幼虫和虫卵。如果积水积生地持续存在，那每周还会出现大批量的一个新生的蚊虫，就会出现怎么杀也杀不完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在这里给各位市民简单总结一下一个口诀，就是灭蚊先治水，积水先清零，消杀做辅助，长效不反复。
1: 嗯，好嘅，唔该晒黄主任吓，的确啦，就喷药咧只系治本嘅啫啊，要清积水呢个先至系清源啊。咁我据讲咧就话一个矿泉水樽盖咁少嘅面积嘅水，7日到就已经可以养成蚊噶啦。咁所以大家真系唔好忽视呢个清积水嘅工作嘅重要性。我觉得呢个咧就应该要系融入到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啊吓。OK， 咁啊，我哋今日节目咧就同大家关注咧就系健康城镇共建共享呢个话题嘅。咁啊，节目咧会喺 FM98.3。生活电台啦，同埋咧我哋生活家 A P P 啦同步直播。咁节目期间咧，大家可以透过我哋节目嘅热线电话啦，6612999，同我哋咧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亦都可以将你嘅问题咧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就系、是、shmsrx@63.com。OK， 我哋呢一 part 咧就先到呢度，剩下时间去讲一个客户嘅声音，转头翻嚟我哋再见。
2: 生活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傍晚6点，
4: 唱响生活。
5: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5: 筑梦时代
2: FM98.3 新会电台，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新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方面来到傍晚的6点正，一起来关注城区各个路段的交通情况。暂时见到牛雕江汇旋处这边的位置就比较繁忙一点，江州大道西的双向都还是比较顺畅的，万达广场对开的十字路口的位置都是慢慢地开始多车的了。华侨中学这边十字路口总体情况比较良好，至正南路口这边双向都有车辆是顺利通过，车速都还是正常的。北元红绿灯的位置未见慢，其他的地方暂时未收到缓慢的报告。
4: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6: 大家好，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近日深会区各镇街技工会

0: 组织全区1400多名村级干部到区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并现场进行警示教育，引导村级干部从思想深处明纪法、知敬畏、传戒惧、守底线。今年以嚟，区纪委监委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扎实做好案件查办。前后半篇文章坚持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将纸上的典型案例转化为心中的纪律教育，为全区党员干部立好正身镜，敲响警示钟。为坚决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压紧压实满足粮食生产目标任务，8月21日归丰汇城组织召开粮食安全生产推进会会议，首先通报了当前满足粮食种植进度，分析当前粮食生产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会议明确要求各村及相关单位必须绷紧粮食安全呢根源，抢揸农时窗口期，将满足粮食种植作为当前农业领域头号攻坚任务来揸。接下来归丰汇城将以攻坚姿态狠揸落实，迎头赶上，确保按期完成2026年度粮食生产目标，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近日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我国网信企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科技创新力、产品硬实力、服务竞争力明显提升，网信产业生态和生产环境全面优化，安全规范、健康有序发展的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网信企业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8月21日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显示，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被吊销。行政处罚信息显示，恒大人寿的主要违法违规行为包括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日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小生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我哋新汇嘅产品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4: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3: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4: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3: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怎样改善啊？
4: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3: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9: 而安心版月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8: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9: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系收听同埋收听我哋嘅民声热线啊！我哋今期节目咧就同大家去关注下呢个健康城镇共建共享呢方面嘅话题嘅。咁我哋节目咧就请嚟咗咧生活区卫生健康局胡建峰局长、钟艳珍副局长，同埋咧生活区疾控预防控制中心王伦英副主任啦，做下我哋嘅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咧一齐倾下呢一个话题嘅。咁我哋节目咧会喺 FM98.3 生活电台同埋生活家 APP 咧同步直播，期间大家可以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咧就系0750-6612-999，同我哋咧就系反映问题同发表意见。你亦都可以咧将问题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就系 shmsrxl3.com。好嘅，继续我哋嘅话题吓。咁讲到呢个灭蚊嘅话咧，其实好多市民啦都话吓，我屋企嘅阳台啦、客厅，其实真系又冇种嗰啲水养生物啊，又冇水桶吓，又冇养鱼吓。咁但系点解屋企每日都还系有蚊飞入嚟嘅咧？咁呢啲蚊系边度嚟嘅咧？黄主任，
12: 好的，我介绍一下。白蚊一蚊繁殖对积水容积的要求是非常低的，这里它并不需要大的水桶或者大的水缸这么多的积水。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一个矿泉水瓶盖这么大的积水就可以寄生蚊虫了，成为一个蚊虫繁殖的一个温床。7天就可以完成蚊虫从卵到成蚊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孵化。大量隐秘的积水，微小积水肉眼就容易忽略的，是居家蚊虫主要的一个寄生的源头。在这里我给各位市民梳理出最容易遗漏的一个积水点。第一个就是居家室内的隐秘积水，花盆塑料托盘积存水，空调冷凝水接水盆长期不清倒，或者卫生间储水桶的积水，饮水机接水托盘的积水，花瓶水生植物长期不换水，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蚊虫了。第二方面就是阳台、天台闲置的杂物积水，包括闲置的一个塑料瓶、饮料罐、泡沫箱、儿童玩水的一个小玩具、废弃的花盆、遮阳布皱褶的积水，这些位置都会积水，积存一个雨水的。第三方面就是楼栋的公共区域的一个积水，比如一个楼道窗台的废弃容器、楼顶的排水槽堵淤了，这个堵塞了就有积水，地下车库积水井。第四方面就是户外的周边隐秘的一个积水，包括了一个楼下绿化带生活垃圾容器、绿化带花基喷水口、没有防蚊设施的一个下水道口、小区景观的石坑存水、鸣渠等。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蚊虫它具备短途的一个飞行能力的，室外楼栋周边的寄生蚊虫它可以沿楼道窗户缝隙飞入室内的。也就是说，自家没有积水，但是周边住户公共区域的寄生的蚊虫依旧会通过这些途径进入你的家里的。因此各位市民还有物业必须同步落实这个清积水工作才可以的。
11: 好嘅，唔该晒黄主任吓。咁啊，仲有咧就话，我哋有啲小区咧嗰个嘅园林啦，打造得非常之好噶，譬如又有呢个景观水池啊咁样。咁啊，有时咧亦都会系比较之多嘅一啲嘅道路嘅雨水井啊吓，小公园嘅一个沟渠啊。咁其实呢啲都会系有一啲嘅水嘅。咁啊，物业咧定期清理之后咧，其实咧都有可能会系继续滋生呢个蚊。咁可能好多市民都好疑虑啊。咁呢啲大型嘅一啲积水点咧，咁有冇一啲长效治理嘅办法咧？胡局，
13: 好的，主持人。那么户外大型的水体啊，主要分为流动的鸣渠、静止的景观池、密闭的雨水井三大类。那 那么分类落实长效的治理方法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城市的内河民渠啊，我们城管水利部门定期的进行清淤疏通，保持水体的流动，禁止水体分段投放灭蚊剂啊，岸边清理杂草、闲置容器，清除周边的积水。第二方面是啊，小区、公园、景观水池可以投放食蚊的鱼啊生物进行灭蚊，每周打捞水面啊落叶杂物，定期换水。池壁清理青苔淤泥，无法养鱼的那个水池要定期投放灭蚊剂。第三方面是雨水井、地陷、集水井等，进水口要加装那个啊防蚊的纱窗啊纱网。井内呢定期投放灭蚊剂，物业也需要每月清理这个啊清淤，杜绝这个积水的长期的禁止啊。同时啊，我们还要求物业以后24小时之内必须啊全面巡查各类的水体，及时清理漂浮的杂物，避免这个杂物阻挡了水流形成局部静止而积水滋生蚊虫。
11: 嗯，好嘅，咁啊呢个咧就系物业方面嘅工作啦吓，咁其实我哋好多市民咧都好积极嘅吓，亦都系好有呢一个防蚊灭蚊嘅意识噶吓，咁佢哋咧都会系上网啊或者系去街市嗰度咧就系买一啲嘅即系杀虫剂啦吓，同埋杀鼠剂啦、灭蟑药啦，咁但系可能都会有机会买到一啲唔合规格嘅产品噶噃，咁我想请阿黄主任同我哋讲下啦，呢个正规产品选购要求啊，同呢个家居嘅使用方法啊，咁啊等大家都掌握相关嘅情况。
12: 嗯，好的。居民可以自主采购合规的家庭用的一个消杀产品，但必须要严守选购的一个标准，使用要规范，杜绝安全隐患。那第一方面就是要正规，要购买这个消杀的药剂，这个选购有符合三大的标准。第一个就是包装自己要齐全，产品的外包装要印有这个农药登记证号、生产许可证号、产品的质量的标准号，如果没有这些证号的药剂不要使用。第二类就是第二个标准，就是品类的一个限定家用的低毒，又优先选择标注微毒、低毒的卫生杀虫剂，例如一个电热温香液、杀虫气雾剂。第三个标准就要渠道要正规，线下选择消杀公司的门店、商超消杀的专区，线上选择品牌官方旗舰店、旗舰店，不购买微商路边流动摊贩售卖的没有包装的一个散装的一个药剂。第二方面就是居家使用的注意事项，第一点就是要杀虫剂统一存放于儿童、宠物完全接触不到的一个地方，不与食物、饮用水同柜存放。第二点就是灭蚊前必须要先收纳好食材、餐具、厨子，需要之前先关闭好门窗，佩戴好口罩、一次性手套。第三方面就是使用杀虫去污剂的时候要先摇匀，手取这个去污罐朝上30度的角度，按压阀门从里到外向空间喷雾，每15平方米房间约需要喷雾10到15秒钟，同时重点喷洒各类柜子的后面、桌底下、沙发下、杂物处，每处喷大约是3到5秒钟。喷药之后人离开，半小时到1小时之后再打开门窗通风20分钟之后，人才可以进入室内。也可以采用灭蚊烟片，按照说明书一般是15平方米使用一片，点燃之后要关闭门窗，半小时到1小时之后再打开门窗通风20分钟之后，人才可以进入室内。
11: 嗯，好嘅，唔该晒黄主任吓。咁啊，其实讲起咧，你话点呢个蚊香啦吓，咁啊，其实好多人都会担心啊。屋企又有老人家啦，又有大肚婆啦吓，又有小朋友啦，又有 B B 咁样，其实都好惊啦。即系市面上边嗰啲驱蚊液啊、蚊香啊，或者系杀虫喷雾，佢会有毒性嘅吓。咁啊，想问一下呢一类特殊人群咧，点样系？可以安全咁去選擇同埋使用呢啲驅蚊消殺產品啦，下邊請阿鍾國同我哋講講。
3: 家中有嬰幼兒或孕婦的，因物理防護優先，藥劑謹慎選用的原則，優先使用物理防蚊，居家使用。

0: 蚊帐、灭蚊灯，日常外出穿长衣长裤，避开蚊虫活跃时段外出，减少药剂的接触。驱蚊产品的选购，二月龄以上婴幼儿或者孕妇可选用含避蚊胺浓度在10%以内派卡瑞丁驱蚊汁的正规儿童专用驱蚊液，避开薄荷脑高浓度精油类自制驱蚊产品，避免直接涂抹手部、口鼻破损的皮肤。蚊香杀虫喷雾的使用，婴幼儿或者是孕妇在场时严禁使用杀虫气雾剂、盘式蚊香。如果是使用电热蚊香液时，应选择标注微毒的正规产品，放置远离床头、儿童活动区，白天无人时开启，回家前提前关闭，开窗通风。消杀的操作是全屋喷洒，消杀时婴幼儿或者是孕妇宠物要全部转移至室外，通风20分钟后再回到室内，药剂又收纳于儿童完全触碰不到的高处储物柜中。
1: 嗯，好嘅，唔该晒钟局啊吓。OK， 咁我哋今期节目咧关注嘅话题咧就系呢、健康城镇共建共享啊。咁我哋记者咧针对呢一个话题咧都进行咗随机街访，咁下边嚟听下第二个街访，听下我哋市民朋友有咩需要咨询我哋几位嘉宾。
2: 咁其实我哋小区嗰度系每个月定期系会有组织消杀嘅。咁啊，除咗我哋小区之外，另外仲有其他嘅人员亦都会对我哋嘅小区进行一个不定期嘅消杀。咁其实有冇一个统一嘅标准嘅？因为咁样消杀嘅话，频次会唔会太高呢？
1: 嗯，系黄主任，咁样消杀频次会唔会太高呢？因为呢个问题都比较多市民去咨询嘅。
3: 嗯，好的，我来解释一下。小区里的绿化带、垃圾桶边、下水道口、架空层和地下车库都是蚊虫最爱的安家的一个地方，一次喷药可能只能是管一阵子，管不了一辈子。那新出来的一个蚊子隔几天又会从积水里飞出来，所以我们目前是按照广东省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病媒防治的一个规范，制定了我们全区的一个全年无休的一个消杀的一个毅力。这里就包括了一个春夏的一个季节，就是指4月到10月，包括现在的一个8月的汛区，每月消杀2到4次，覆盖全小区的一个公共区域。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市民，下过大雨之后呢，家家户户和物业都要马上检查积水，雨后第一天是一个灭蚊的一个黄金的一个时间，错过了之后又要等一轮了。那第二个就是一个秋冬的一个季节，包括了一个11月到第2年的一个3月份，这个时候天气冷了，蚊子也少了，但是老鼠和蟑螂就会往我们的楼里钻啊。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每月保持1到2次的一个消杀，重点要盯住这个管道井、地下室和垃圾房，就防止这些老鼠、蟑螂往屋内进行过冬啊，往屋内钻啊。蚊虫不放假，我们消杀是不停步的。为什么要坚持常态做呢？这个工作背后有三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给小区穿上一个长效的一个防护衣，不让蚊虫有翻身的一个机会。喷一次药就好比给绿化带和墙面刷了一层保护膜，能管几个星期，但药效过了，新飞来的蚊子又会重新安家。所以我们要按固定的频率反复做，就赶在这个药效消退前再补一次，让这个蚊虫种群始终抬不起头来。就像给花园定期浇水一样，断了一周花草就要蔫了，消杀断了一轮蚊子就会卷土重来。第二个方面就是喷药是治标，清洁水才是治本。物业每次消杀，它不光是背着这个喷雾器杀死这个蚊虫，它还会顺手把绿化带里面的积水容器、下水道口的淤堵的杂物、天台上的一个瓶瓶罐罐一并清理干净，就好比给我们的小区洗澡的同时把这个脏衣服也换掉成虫杀死了，产卵的这个温床也端掉了频率跟得上，那清理跟杀灭才能配合出效果。那否则前脚刚杀完蚊虫，那后脚这个新蚊子就从这个积水寄生出来，又有新的蚊虫。

0: 飞出来了啊。那第三方面就是您家的小疏忽，我们帮您兜住底啊。也许您邻居家的一个花盆、托盆、阳台水桶还没来得及清理，那这些积水每天都会孵化出新的蚊虫，飞向这个楼道啊、电梯啊、花园啊，还有小区的公共区域。要加密这个消杀呢，就是为了给整栋楼穿上这个防护罩啊。哪怕个人个别的人家偶尔没有做好这个清积水，我们也会把在这个公共空间把这个蚊虫拦下消灭，不让少数个别的人的一个小疏忽遗漏就影响了整个小区的一个安宁。
1: 嗯，好嘅，唔该晒黄主任啊。咁啊，事实上咧，的确系有啲市民觉得啦，啊，咁啊，成日都要清积水，成日要消杀咁样去配合做呢啲工作啦，就系额外个负担啦，吓，咁啊，忽略咗长期防洪带嚟嘅一个生活改善。咁下边咧亦都请阿胡局咧再同我哋去讲下啦。咁其实我哋常态化咁去做呢个除四害嘅工作有咩好处吓？
2: 好啦，主持人。我们坚持全民常态化的这个落实病媒生物的防治，对我们每一个居民都有直观确实的好处，主要分为四大维度。第一，要守好家庭健康的第一关，从源头阻断传染病风险，持续清除积水和卫生死角，压低蚊鼠蟑密度，切实降低登革热、鸡孔啃咬日等媒介传染病的那个发病率，让我们老人啊、小孩少遭这个病害，慢性病患者少跑医院，为全家省下医药费，换来安心的以健康。第二方面就是告别人虫共居，还你一个清净的啊那个家庭。试想一下，我们炎炎夏日不再被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厨房做饭不再被那个啊到处窜的蟑螂吓得手忙脚乱。夜深人静不再被天花板上的老鼠奔跑的声音扰了清梦，那个阳台上花草只引来的那个蝴蝶不招来蚊子，楼下的绿化只带来花香，没有苍蝇乱飞，楼道里干干净净，不再见到老鼠蟑螂的踪迹。这样我们每一天都是生活品质实实在在的在提升。那么第三方面呢，消除居家与公共区域安全隐患，筑牢安全的防线。我们通过科学的灭鼠，可有效地降低老鼠坑咬电线、燃气管道等引发火灾、燃气泄漏等风险。通过规范清运、密闭储存生活垃圾以及定期的消杀，可消除腐臭异味的散发，减少我们空气中的污染。通过及时的清理楼道、绿化等公共区域的积水、青苔，可避免路面湿滑导致意外、摔伤等事故的发生，那么实现了消防安全与出行安全的双重保障。那第四方面就是以家家户户小行动筑牢文明城市的大格局。当每一个小区、每一条街道都呈现出干净、整洁、有序的面貌，我们回乡、城乡的环境便得到了那个亮丽的底色。全市的市民啊，城市的自豪感、归属感和幸福感也油然而生。
1: 嗯，系啊，讲得好啱啊，胡局吓。咁啊喺度啦吓，虽然啊，即系成日都话叫大家清积水吓，咁啊亦都要注意咧防蚊灭蚊吓，要喷药咁样。咁但系我都希望大家要知道一样嘢，喷药系治标吓，清积水先至系治本啊。咁啊好多时候啦，咁啊我哋可能咧会有相关部门嘅工作人员咧去帮你咧去兜底吓，咁啊清理下你屋企啊，你唔记得咗清嘅嗰啲积水或者垃圾。但系咧亦都希望大家能够系主动积极咁去防蚊灭蚊、清积水，将呢啲工作咧融入到我哋生活嘅日常，就好似我哋食饭啦、瞓觉一样吓，咁啊先至可以咧，就系保护好我哋嘅生活品质吓，保障我哋嘅身体健康吓。OK， 咁啊节目嘅尾声啦，咁亦都请阿胡局同我哋做最后嘅一个温馨提醒。
2: 好，市民朋友们，健康成真件事，从来都不是独角戏，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大合唱，靠的是每一位市民真心投入、持续行动。节目的最后，送大家一个简单好记的防病四字诀：防蚊先治水，防蝇先治蟑，灭蟑要抹缝，灭鼠要堵洞。这四句话说透了病媒防治的精髓。只要我们人人动手，清扫房前屋后， 清理积水杂物，落实科学防治的措施，我们就从源头上降低我们蚊媒传染的和室害滋扰的风险，为自己、家人、为邻里换一个清爽安心的生活环境。健康城镇共享，共建共享，请我们大家牢记，您的每一次弯腰清理都是对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守护，期待您的行动。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嘅，多谢晒胡局噶吓。OK， 咁我哋今期节目咧亦都嚟到呢度啦吓。咁啊喺度再一次多谢我哋卫生健康局嘅胡局啦，同埋中局以及我哋总中心嘅黄主任咧，做客我哋嘅节目，咁啊解答咗我哋市民咁多系热点关注嘅话题噶吓。OK， 咁我哋咧下一期嘅民生热线咧会喺9月9号播出，咁届时上线嘅单位咧就系区应急管理局嘅。咁啊到时咧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应急预案编制同埋应急演练方面嘅问题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到时咧留意收听同埋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咁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来到傍晚的6:27，一起来关注城区各个路段的交通情况。我暂时见到牛雕江护船处这边会繁忙些少，江州大道西都开始多车，芝兴南路口这边各个路口段都有车辆候等，我总的情况都不是特别塞的，大家出开车出门的时候要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
3: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冷冰冰，
6: 吓，
5: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6: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6: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5: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6: 原来系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6: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
3: 星汇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傍晚6:30，
11: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11: FM98.3
3: 星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2: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1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5: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5: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14: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5: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

0: 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2: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4: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5: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7: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境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七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3: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4: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3: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5: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 3.85 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6: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7: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7: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9: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1: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0: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经验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2: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0: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7: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8: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14: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9: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4: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2: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20: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21: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 赤壁市茶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0: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4: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22: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4: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23: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24: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25: 今年有2000亩龙眼挂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都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果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2: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1: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6: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 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0: 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版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1: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现代轻工纺织是我市重点打造的八个千亿级百亿级产业集群之一，在我们深会有不少纺织行业的佼佼者。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广东恒森美达新材料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材料研究主管岑继忠就是其中的一位。
3: 因为我呢本身就是学化学，我从小呢还是对化学这一块是比较感兴趣的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材料这一块跟国外差距还是挺大的，所以我出来之后呢，也是对这一块觉得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啊，又加上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一块，然后呢我也有别的一个机缘是来到新会这块土地。那个时候因为这边的这个纺织业还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他当时招聘的时候我是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投了这个简历。
1: 一直以来岑继忠扎根研发一线，潜心钻研，勤勉敬业，即使在担任项目负责人后依然亲自参与大多数的实验过程。
3: 我就是坚信细节是魔鬼嘛，如果你不参与到这个一线的一些工作中的话你可能很难去发现这些细节因为科研

0: 像产业化一直都是有一条道路的啊。那我们一些问题，我们作为这种做产业化转换的工作来讲，能够轻松的去解决一些问题，那最后把学校的一个科研落地到企业产生利润，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感到非常欣慰的。这个产品的话其实是造福于社会的，就是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市面上出现的抗菌产品，这个其中的抗菌尼龙最早就是在新辉美达实验产业化的。
1: 好似咁样的案例仲有好多，审计中总是能够精准地拟合合作中的盲点，致力于将外部技术突破和新的发现通过二次开发、整合、对接，高效地转化为可落地、可量产的产品，切实地解决技术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讲一下新会月第一家日报新会醒报的故事。一份报纸从找料到出版，究竟要经历什么的过程呢？而当时新会第一份报纸新会醒报又是怎样进行编采的呢？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了，新会醒报初初建立的时候，有好多的知识分子，就例如李淡宇、黎碧焕、林仲坚等等，经常投稿支持。咁新会醒报除了雇用采访人员，每名每个月俾3蚊鸡之外，咁报纸印咗出嚟，亦都需要有人帮手买。于是佢哋就揾咗李醒志去负责报纸出版之后嘅销售工作。咁当然都会有些许嘅牟利费用。咁其实除咗头先所讲嘅请采访人员以及系卖报纸呢几个岗位之外，其他各人其实自己都有自己嘅职业收入，对办报工作都系义务，不知薪水，即系唔出粮做义工。初时咧，每日佢哋编好稿件就送去江门印刷店代印，然后力发翻嚟发行。后尾就觉得来往都好费时间，而且未有人专门住喺江门进行校对，错漏常见。所以后尾就由何琴朝约同何剑志、何宝臣等人筹款购买咗印机原字，喺孙文桥设立文明印务局，以便自行印刷就近校对。同时因为销路有咗把握之后，他们也将篇幅扩大一倍，逐渐成为了四开翼的报纸。当时的新会醒报的编排内容就是正面两版是论说，即是社论又或者是时评，要电京省新闻、本邑新闻，后面两版就是鞋文、班本、粤欧、灯谜、对联、诗歌、地方掌故等等。而灯谜呢，每日出谜面3-4条，谜底了就下期揭晓，从而吸引阅读者猜灯谜，亦都是推销报纸其中的一个手段。咁嗰阵时呢，就冇话有用收报机去收录新闻，所谓的京省要电只不过都是从省港报纸嗰度摘要转载而来，而主要报道的都是地方新闻。所以他们的着力点都是本地新闻。当时他们编写的地方新闻，第一就很喜欢用近浅的文言文，有时还会用白话，力求通俗易懂。他们有时的行文也都会用夹叙夹议的形式。那讲回新会醒报，发行了2.5年之后，时间就来到民国2年，即是公元的1913年夏秋之际。当时江州日报就在江门创刊，主编人就叫做陶月海，后来因为揭露住房军事、强奸妇女、 亦都被军人殴伤致死。一年之后，何锦超见到经营的文明印刷局业务有其他的发展，而施建三又担任了西南学堂的教学工作，难以兼顾新会醒报。新会醒报亦都就此宣布停刊，成为历史洪流当中的一个里程碑。各位，关于新会院第一家日报新会醒报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有趣的新会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4: 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声音，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9: 小青今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8: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9: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8: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9: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8: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9: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噶。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成效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新会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8月至9月。欢迎大家前往新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新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12: 天上的流云，
13: 墙角的阳光，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相会983，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 怡安心版月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0: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揽冬瓜瞓觉，消暑定系受罪？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黎鼓掌由钟仔演绎。早晨啊，萝卜妹。
3: 啊，早晨啊，前哥。
2: 啊，你哋间超市嘅冷气真系好嘢喎，吓外边咧成30多度，入到嚟你呢一度咧即刻凉爽晒。
3: 啊，你一早过嚟唔系谂住嚟我支持冷气系嘛？
2: 梗系唔系啦。啊，系啦，你呢一度有冇冬瓜卖啊？
3: 哦，有啊，琴早啱啱上市问到，你有几度啊？我请俾你啊。
2: 新鲜系几新鲜嘅，不过就系细只咗啲咯。喂，你有冇嗰啲10几20斤嘅一个大冬瓜？
3: 10几20斤？我嗰支冇呢佢多只嘅冬瓜卖吧？啊，唔系，你卖佢多只冬瓜，一个眼睛睇得晒咋？
2: 咁我啊唯有去市场买啦。其实咧，我买冬瓜唔系攞嚟食噶，系攞嚟揽住瞓觉嘅。
3: 吓，你揽住个冬瓜瞓觉？我谂起就觉得好好笑啦。
2: 呢个系我喺网上边刷到嘅火爆视频，降温大法，揽冬瓜瞓觉啊！
3: 揽冬瓜降温？哦，我都未听过啊，系几嚟嘅啫？
2: 咁你有所不知啦。嗱，网上话咧就三步搞掂，买只大黑皮冬瓜，洗干净佢，放喺床上边，夜晚黑咧揽住佢瞓觉。俗语话心头热，揽冬瓜。这个呢是老祖宗流传落嚟嘅消暑妙招啊。嘿呀，我都好好奇啊，所以我今晚呢就想试一下。
3: 但系佢多瓜，点解只门揽冬瓜，揽晒瓜唔得㗎嘛。
2: 嗱，我就帮你科普一下。冬瓜呢含水量接近95%，比热溶高，凉感持久，表皮呢比室温低3-4度，天然嘅冷水袋。西瓜呢就皮薄容易裂，裂咗之后呢啲水渗到到处都系。冬瓜皮厚有蜡质，唔容易烂。
3: 但系晚黑揽住个冬瓜粉，我硬系觉得人啲奇奇怪怪嘅啫。
4: 萝卜妹啊，有咩嘢咁奇奇怪怪啊？讲嚟听下。
3: 阿前哥话准备去市场买只大冬瓜，晚黑揽你粉搞该死喎。
4: 嘿嘿呀。呢一招呢我细个就听过啦，以前呢冇空调，乡下好多人呢都係咁做嘅。不过呢千祈唔好盲目跟风，因为呢好多细节呢要係留意。
3: 係呀，嗱，比如我又觉得你揽住个袋等寡粉，半夜佢碌嚟碌去，会唔会砸到眼㗎？
4: 讲得冇错，有时呢网上嘅偏方睇似简单，隐藏风险呢唔少嘅。阿全啊，你啊最好呢了解
2: 咋嘛，身壮力健，淨係试下啫，唔怕嘅。唔同你哋讲啦，我去市场买冬瓜先。
4: 阿萝卜妹啊，你啊劝下佢啦，叫佢呢唔好乱嚟。
3: 唉，佢一时候脑发热，十后咬都耐唔返啊，唯有等佢试啊，撞我板就地青啦。咩啊，前哥，做埋揽住个袋冻瓜，有冇一搞瞓到大显讲啊？
2: 唉，唔好提啦，估唔到只冬瓜咁够力噶。寻晚一开始咧，仲凉浸浸咁，好舒服。瞓下瞓下咧，个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寻晚啊冇觉好瞓，本嚟咧以为休息一晚就冇事啦，点不知朝早起身仲痛啊！
3: 唉，网上面嘅网红妙招，既然可以前盘照炒噶，达叔都已经系声啊你，佢会暗藏风险噶啦，你又当伊变粉啊？好啦，佢想拉嘢啦。
5: 咦，阿全，
3: 哦，黎股长。
2: 哦，黎股长。
5: 我见你用手揞住个肚，喂，面青青，冇嘢嘛吓？
3: 阿前果啊，做埋学人啦，网上面搞嘅佢，啊咩揽住个顿挂粉搞啊，以为可以讲玩小事，难得第一搞到胃痕啦。
5: 最近普通瓜瞓觉全网走红，好多街坊咧都跟风尝试。客观啲嚟讲啦，新鲜嘅冬瓜冇毒，短时间接触咧系可以做到呢个物理吸热。咁原理咧，其实就真系冇咩问题嘅。
2: 照计咧，冬瓜系古法消暑，含水量高，可以物理降温。点解我试完之后反而搞到胃痛呢？
5: 嗱，阿全，关键咧系在于适度啊。冬瓜表皮温度偏低，空腹内脏最惊寒凉，你本身肠胃偏弱，长时间咁样紧贴寒凉嘅冬瓜，好容易引发胃痉挛。所以呢，有几点你一定要记住。首先呢，婴幼儿系禁止使用嘅，冬瓜比较重，好容易被压亲。同时肠胃较弱，有冠心病嘅人，空腹长期贴住个冻冬瓜，好容易抽筋，心口翳闷。另外，只是适合短时间的一个降温嘅啫，绝对系唔好成夜揽住个冬瓜入睡啊！
2: 原来系咁啊！有时嗰啲短视频咧，净系识得放大嗰啲好处，将嗰啲隐藏嘅风险咧，全部省略晒。我以为老祖宗嘅办法就适合所有嘅人㗎嘛。
5: 其实呢，老祖宗系叫你天热嘅时候攞嚟短暂咁样降温，唔系叫你揽住佢瞓天光啊。
2: 哦，原来咁。多谢晒黎股长嘅劝告吓，我以后呢再唔会成夜咁揽住个冬瓜瞓觉啦。听朝呢一早我就切咗个冬瓜佢，整个冬瓜海带汤。
3: 所以呢，我觉得网络流行片放唔可以盲目照搬啊。降温有线呢，就梗系干粉线啊，两只啦。像是揽顿挂降温，我觉得揽半个钟头就好啦，唔好成日埋揽住佢瞓。仲有啊，顿挂用完就唔好浪费啦，又可以补汗、补顿挂茶，一物两样啊。
5: 嗯，近排唔少嘅市民都系跟风尝试各类嘅网红消暑方法。民间生活智慧虽然值得参考，但是一定就要结合自身的身体状况，分清适用人群，千祈不要盲目跟风各类的邪修解暑妙招。
2: 没错，大热天时心静自然凉，网红偏方谨慎思。
5: 网上面的五花八门的网红消暑妙招其实真是层出不穷，大家刷短视频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理性分辨，千祈不要人云亦云，一定要记住科学防暑，爱惜身体，才可以清爽安心过夏天。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揽冬瓜睡觉消暑定是受罪，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兜佢。

0: 啊，多句。
1: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0: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0: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会开医生喎。
1: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0: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0: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6: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钟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你来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而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Vinny 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善哉。
3: 上回讲到，我捕头就拉侧佢，我同呢间铺头嘅老板相熟嘅。头先就冇打到佢，佢自己身子虚弱，一下子断咗气嘅啫。咁啦咁啦，我叫老板送翻300两银俾你，你买副好棺木葬咗佢，以后逢年过节上香烧纸钱拜下佢系啦，就咁了咗呢件事咧。知呢嚿屎坑石头屎不凡呢，啊真系又臭又硬，冇咁易对付啊。今日呢，佢一心想嚟敲诈大笔银两嘅，点知就俾个姚芳抢先一步诈死。佢心中已经咕咕声唔忿气㗎啦，岂有此理嘛，俾你个懒仔捞个头啖汤添。一知佢呀真係鬼马喎。佢见到地保刘干过嚟要托死尸啦，佢突然间灵机一动，哈，我认呢个死尸系我舅父，个懒仔诈死佢唔敢开口㗎。咁我就开价刮咗大笔，所以头先佢就突然冲到入嚟杀赖，话打死咗佢舅父。嘿嘿，喺旧时啊，舅父啊好紧要㗎嘛，所谓天上雷公地下舅公，打死佢舅父啊得了嘅，连个捕头都惊咗，要攞300两银嚟买怕佢了件事呢。知屎不凡呢，大鸡唔食细米嘛，300两银佢就睇唔在眼嘛，佢对个捕头讲：喂喂喂，300两银买条人命，贱唔贱啲啊？我唔要，我要去衙门告佢。喂喂喂，史大哥，咁你开价几多啊？我要同我老板倾下咧。个捕头就即刻带李英嚟，个屎不凡呢就想上天开价。喂，老板，你打死我舅父啊！啊，一命抵一命啊，我拉你上衙门抵命。那个李应呢就已经惊到一尾飙冷汗，声都震埋。喂喂，大哥，我唔系有心㗎，求你开恩放过我呢。人命大过你，咩放过你咁容易啊？咁你想点啊，大哥？史不凡见到个李应惊得咁交关啊，啱晒啦。我起码要诈佢5000两银。嗰史不凡就一边喊一边讲：舅父，你死得惨啊，我点对得住你啊，我要拉佢上衙门，要佢杀头嚟到填命。去啦去啦去啦，你快啲同我上衙门啦。史不凡呢一手就撑住李英心口，装模作样要拉上衙门，其实呢就想拉李英出门口讲数。啱啱嗰阵，济公入到嚟啦。哎，老板，恭喜恭喜，开张大吉啊！咦，呢位大哥做乜咁猛火气啊？伙计伺候得唔周到啊？嘿，嗰个史不凡呢，眼睇住李英已经上圈套啦，正系准备开价要5000两银。忽然间嚟咗咁个穷和尚，左头左势，史不凡就大声闹：和尚唔关你事㗎，佢打死我舅父，人命大案啊，你行开你。关我事啊？乜唔关我事啊？喂喂，你舅父死咗，你就梗要搵和尚打斋㗎，嗱嗱，我收平啲价钱呢。行开啦和尚，我而家去打官司啊，你讲咩打斋啊？济公一望望地下个死尸，喂喂，老板，咁你打死呢个人啊？系，我一时失手。老板啊，嗱，

如果我同你医翻生呢个人，咁你啊请我饮杯酒咧。哎呀，大法师，如果你医得翻生呢个人，系咪讲话请你饮酒啊？我以后啊，日日三餐当你佛爷咁供奉你啊。咁我又唔受得咁薄。果使不凡呢，依家发毛啦，睇罢5000两银到手噶啦，一搞掂咧就托走个地踎。咁就代代平安㗎啦。啊，依家忽然嚟咗个和尚嚟插我档，知佢又话会医好自己个舅父㗎嘛，周围咁多人睇住又唔敢话唔俾佢医嘛。史不凡就碌大双眼目露空光望实济公。济公呢喺草鞋处掹一条草绳落嚟。呢个人啊冇事嘅，佢啊毒气攻心。我同佢通一通条气就通返㗎啦。跟住呢济公就用一条草鞋嗰条草撩下撩下姚芳个鼻哥窿。最初个姚芳呢仲死忍住。知嗰条草呢绑草鞋㗎嘛，又臭又尖，喺个鼻哥里面撩下撩下，哎呀点忍得㗎啊，阿痴。好啦好啦，旁边睇嘢嘅人哇一声啊，死人翻生打阿痴嘛。事不凡就惊啦，弊啦弊啦，一阵间个死人姚芳佢唔认我系佢外甥，一咁我就唔死一身散啦，俾个暴头拉我返衙门，话我冒认亲戚敲诈勒索，咁至少都打40大板啦。嗰个事不凡真系阴毒啊，佢一边嗌舅父舅父，一边就扑埋去死力捻住个姚芳条颈，想捻死佢。假戏真做嚟到勒索钱。依家呢就轮到两个流氓喺住斗法啦。点知济公一手拉住佢，喂喂喂，头先大家睇住㗎喎，你舅父啊打咗个黑痴喎，你舅父冇事㗎吓，而家你捻住佢条颈啊，碾死咗你去填命啦。好啦好啦，你快啲扶你舅父返屋企唞下啦。个暴头亦都出面啦，喂史大哥，呢件嘢你自己执手尾啦，快啲扶你舅父返去啦。个史不凡一吐气，咁既然认咗舅父啦嘛，而家舅父又冇死，又怕个流氓姚芳呢责怪自己，当堂反面穿咗煲嗰阵就更加不得了。只好死地地孭起个姚芳就走啦嘛。济公就叫埋个暴头同地保，喂喂喂，咪啦咪啦，呢挺人呢好易变卦嘅，唉，你送佢一程，送佢返屋企喺啦。三个人呢就跟住史不凡嘅尾。嗰、那个屎坑石头史不凡呢托住个假舅父，一边行一边暗暗沉沉喺度闹，你咁嘅死人头，你话有钱你都唔识搵啊你啊，咁你忍咗阵唔好打黑痴唔得嘅咩？抵你一世穷啊你啊，死去啊你！张近行到翻屋企门口啦，阿济公啊抢先几步脚啊上前拍门，有一个30零岁嘅女人。茶枝荡粉一边开门就一边闹，衰人啊你死咗佢啦，成晚都唔返嚟，又唔知去边度寻花问柳啦，你仲返嚟做乜鬼啊你。呢个女人就係史不凡老婆啦，哈哈，佢两公婆几登对㗎嘛。老公呢做流氓地踎，靠呃靠抢，老婆就做龟婆，专门勾引良家妇女卖去做娼妓嘅。嗰个女人一开门见系个和尚，就一连几句猜猜猜猜猜，大吉利是啊，早晨流流见光透，烂开啦烂开啦，冇嘢施舍啊，快啲过主啦。讲完就想闩门啊嘛，喂喂喂，咪闩门住，我嚟同你打斋㗎。乜话打斋？你屋企死人啊嘛。死和尚发瘟和尚，大吉利是啊，我屋企福星高照，财源广进啊，你咪喺度乱噏啊你，我攞扫把拍你啊。啊，我好心话俾你听㗎咋啊，你舅公死咗啊，快啲烧定元宝蜡烛啦。哎呀，你嘅死和

和尚你话我边度有舅公啊？你仲唔走啊？你走啊走啊！你我都系攞扫把嚟拍你啊！你啱啱嗰阵史不凡孭住个姚芳翻到嚟门口啦，济公就讲：嗱，系唔系啊？你老公托住你舅父翻嚟啦，好啦好啦。清官啊，难审家庭事，你又话冇舅父嘅，我唔理咁多啦。喂喂喂，你打斋办丧事呢，另外搵人啦吓，我唔制啦。史不凡老婆呢一肚气，叉住条腰企正喺门口，仲闹老公：你个衰人，你话我养你都够啦，你仲托条死尸翻嚟做乜啊？你啊吓！喂喂喂喂喂喂，咪嘈啊咪嘈啊！我舅父嚟噶，舅父嚟噶。史不凡呢入到屋闩埋道门呢，就将个姚芳一劈就劈落地下度，指住嚟闹：你个死绝种，你话啊，你啊叹啊，你要老子嚟托你啊！啊，头先你炸死又唔见你死得咁似，依家炸死炸得咁均真，躝起身啦，你同我躝出去啊！你以为我想请你食饭啊？做舅公你第世啦你？咦？嗰、那个姚芳瞓喺地下度喐都唔喐啊！史不凡就行埋去，照正姚芳个啰柚就踢咗脚，躝啊你，仲喺度炸死，啊仲系喐都唔喐啊！个史不凡就踎低一睇，哈、啊、呢回就假戏真做啦，唔系炸噶嘛，真死咋嘛。头先呢嗰个姚芳呢就扮死，焗住道气唔透气，已经好辛苦㗎啦。后咪俾史不凡出力捻住条颈，一下子真系断咗气吧。个史不凡见咗姚芳断咗气，就一咩住蹬脚。哎呀，你呀、啊，你要断气，你就早啲断气咧，喺酒楼死咗，我仲捞翻5000两银啊！你好死唔死？啊，而家你死喺我屋企啊！你啊，你害死我啊！你真系史不凡咧，就想出外边揾朋友嚟搬走条尸啦嘛！一开门见到个地保仲企喺门外，嗰、那个地保刘干咧呢回啊嬲死个史不凡查和党，有心嚟捉鸡脚啊！喺门口处等紧姚芳出嚟，知道姚芳死咗啦，哈哈，啱晒，死喺史不凡屋企，呢回呢就恶人自有恶人磨啦，地保嚟咬翻史不凡啦。喂喂喂，佢头先生勾勾啊，而家死喺你屋企，我点对得住朋友啊？又讲咗轮数口，要200两银先肯收货。史不凡啊，冇办法啦，只好连屋都卖埋，凑够200两银俾个地保。咁嗰条死尸啊，点处置好呢？只好就硬住头皮买棺木，披麻戴孝，当系自己舅父咁啊，抬去埋咗佢喺啦。史不凡个老婆呢，就火滚起上嚟，就掟走咗啦。呢两个恶棍姚芳、史不凡，害人终害己，唉，确实系报应啦。咁济公了结咗呢件事，打救咗李英，李英就十分感激啦，到处揾和尚要报答佢。至济公咧已经无影无踪啦，佢泼下泼下把大葵扇，翘下翘下就到处咁逛。有一日，济公就嚟到萧山县嘅地界，经过大路旁边一座小树林，见到有两个人坐到休息，一个系书生公子，头戴翠蓝色纹生巾，身穿翠蓝色嘅书生袍，腰间束住条丝带，着住双厚底鞋，年纪约莫30几岁，生得白白净净，十分斯文。另一位呢就50几岁嘅白衣公，系老管家嘅打扮。济公一睇，哎呀，原来系自己嘅亲表哥王全同埋老管家黎福。各位仲记得嘛？济公本来嘅名叫做李修缘，父亲系李善人。济公14岁就死咗父亲之后呢，就由舅父王安氏、王员外嚟到照顾。16岁，济公就死咗母亲啦。
就喺舅

0: 苦屋企住咗两年，18岁就离开舅父出走。舅父啊，到处揾啊揾唔到，咁人嘴两张皮。有啲人呢就话李修缘自己都傻嘅，有福都唔响走去做和尚。只有啲人就讲啊，梗系个舅父王安石逼走外甥啦，想霸占埋佢嗰份身家咧。王安石就有口难言，就将李修缘份下嗰份身家咧就留翻晒，日日都系等个外甥翻嚟，一等等咗10几年啦，音讯全无。舅父年纪大咯噃，唔知自己仲食得几耐嘅，但系想了结呢件心事。舅父咧同李修缘嘅母亲系兄妹。兄妹情深，又挂住个外甥李修远，故此呢嗰日舅父就吩咐个仔王全同埋老管家李福，叫佢就去名山古寺去寻访表弟，几时揾到就几时翻嚟，一日揾到就一日翻嚟，两日揾到就两日翻嚟，一年揾到就一年翻嚟，10年揾到就10年翻嚟，揾唔到就唔好翻嚟。舅父咁讲呢，系怕个仔冇心机去揾，故此逼个仔落力都去揾表弟，又吩咐个老管家李福。多带黄金，少带白银，暗藏珠宝，好好服侍少爷。呢位王员我又大把身家，锡住个仔，惊住佢受苦啊嘛。咁王全呢就带住李福离开家乡，穿州过府，每到一座县城呢，就贴寻人告白，请人去打听啊李修缘下落。一直都冇个头绪，今日啱啱嚟到萧山县，半路就喺路边唞下。王全就叹咗口气：，唉，老管家，我主仆两人呢次出嚟咁耐，披霜大雪，够晒辛苦啦，只仲系揾唔到表弟，唉，都唔知几时先翻到屋企嘅。少爷，你唔使咁急，凡事有个定数㗎嘛。而家就快到萧山县啦，我哋喺呢度唞一唞，今晚去萧山县县城住下，好好地休息下啦。两个人呢就坐喺路边小树林住倾偈，济公已经嚟到面前啦。施主又嚟，施主贵姓啊？
1: 我姓王。
0: 哦，王施主，20几年前李善人请老秀才嚟教李修缘读书识字，嗰阵呢表哥表弟两个人仲一起读书嘅，而家两个都长大成人，济公就认得表哥嘛，知表哥呢肉眼凡胎，边度仲认得呢个表弟啊？咁啊，确系几难认噶。济公离开舅父屋企嗰阵咧，18岁，白面书生、文弱公子，10几年嚟风吹日晒，成个变晒样啦，个面啊晒到乌卒卒，年纪又大咗啦，飞光个头，一身破破烂烂，边个认到呢个疯疯癫癫嘅和尚？就系当年嘅少爷公子李修缘至得噶。咪讲话表哥唔认得到，连老管家李福睇住李修缘长大成人㗎喇，今日企喺面前，佢老眼昏花亦都认唔出嚟。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係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现在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4: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3: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4: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3: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4: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3: 讲文明，
4: 讲文明，
3: 由古至今，
4: 由古至今，
3: 持之以恒，
4: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吓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鍾意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2: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3: 983
11: 新会电台
1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历时六个月，江门市的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工作正式收官，截至2026年7月31日，活动交出亮眼成绩单，超63万名市民游客，2.4万多家商户参与活动，累计中奖发票超679万张，发放惠民红包近1.4亿元，拉动消费超34.5亿元，消费拉动系数达1:24，超额完成既定目标。活动期间，零售、餐饮、住宿等基础消费占总体开票金额超98%，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文化艺术业、旅游业、餐饮业开票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迅速，文旅消费动能得到强劲释放。为全力整治汽车、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桥头竞速、炸街扰民等交通乱象，切实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我市公安机关即日起至年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严打整治飙车炸街专项行动，并公开征集违法线索，市民群众可拨打0750-3456-913进行举报。举报时请尽可能提供准确违法时间、具体路段位置、车辆号牌、车身颜色、车型特征、现场照片、录音视频等完整有效证据。公安机关将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进行严格保密，对核查属实的违法线索依法从严查处。浮华清影清代广东绘画展21日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开幕，展出粤港澳三地多家博物馆馆藏清代广东绘画精品，展览由澳门艺术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馆主办，香港艺术馆支持，将持续至11月2日。为进一步加深公众了解，澳门艺术博物馆还将举办系列讲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21日联合对外发布通知。

0: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美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外交部长21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不调查义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致七名工作人员死亡事件的决定。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阿嫂啊，你唔好再俾强仔饮嗰啲蜜糖水啦，会早熟噶。系啊，系真嘅咧，唔好饮啦吓。哦，系咁先啦。
3: 哦，小云，你又同你阿嫂科普啲咩啊？
2: 我之前睇新闻啊，话有个女仔咧，正因为系饮咗蜜糖水饮得多啊，搞到佢啲月经提前咗啊，先六岁就阴公。
3: 哦，你又睇啲唔睇啲啦？查实嗰个女仔有早熟嘅反应，更多系因为佢阿妈俾佢饮蜂王浆啊。
2: 啊，哦，原来系咁啊，咁点解啊？
3: 蜂蜜咧？好多时候就作为呢个药品或者辅助剂系广泛应用嘅，蜂蜜入边咧就唔含呢个激素，饮蜂蜜会导致早熟系冇任何嘅科学依据嘅。
2: 咁你啱先讲嘅蜂王浆咧？
3: 但系蜂王浆咧就有少量嘅激素啦。蜂王浆咧对人体嘅作用，一般认为系促进生长、延缓衰老、增强活力、预防疾病。
2: 几好啊！
3: 系啊。蜂王浆咧适合成年人食用，虽然呢个蜂王浆含激素量少，但系作用大、哦。健康儿童咧就唔适宜食呢个蜂王浆噶啦，体弱儿童咧就可以服用，等呢个体质改善咗先至停用。
2: 哦，分得咁清楚嘅。
3: 冇错啦，你头先咧就搞乌龙啦，你一定要讲翻个真相俾你阿嫂知啊。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尘香。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小陈皮大产业。21世纪以嚟，新会强化新会金种质资源保护。打造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新会金陈皮产业标准体系，推进加工生产产业要素实现集群化，激发市场主体科技创新，促进新会陈皮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尤其近年来，新会区将陈皮产业作为富民兴区的金锁匙，推动标准化种植、数字化溯源、精心加工和品牌建设，强化三产融合和国际推广，推动新会陈皮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以一块皮叫动大产业。至2025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的产值达到283亿元，新会金种植面积达到14.75万亩，相关经营主体超过7800家。新会陈皮连续3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的首位。新会陈皮已经成为新会富民兴村的大产业。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3: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懂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7: 耶、yeah!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生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
9: 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之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10: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9: 深电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10: 嗱，深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9: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10: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9: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10: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11: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3: 天上的流云

0: 喺呢度会听到你知道嘅。
1: 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
2: 会听到你唔知道嘅。
0: 仲会听到
2: 你意想不到嘅。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2: 触碰不到嘅天籁之声。
3: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嘅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嘉乔。今天来到唱片街跟大家来关注的这张唱片，来自王菲2001年的作品。其实这张唱片是有意思的，因为对它的命名呢就很多个平台都有不同的见解，甚至呢你搜不同的专辑名它都可以弹出来，为什么那么奇怪呢？一转眼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呢张专辑已经发行咗整整嘅20年不止啦。留意返呢张嘅专辑喺01年带俾我哋嘅时候呢，佢就已经系从官方嘅命名入边系一张标准嘅艺人同名专辑，所以呢你可以称呼佢为王菲同名专辑。但呢度呢遇到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就系王菲嘅个人音乐生涯入边包含呢一张专辑在内嘅总共系有3张嘅同名专辑，所以如果呢一首嘅话会唔会就乱咗呢？第一张嘅同名专辑就系王菲个人真正意义上面嘅第一张专辑，即系喺新艺宝唱片发行嘅《王靖雯》。呢张专辑呢就仲好讲啊，因为毕竟呢用佢自己嘅名㗎嘛。咁仲可以同后尾呢系同名嘅专辑呢区分开嚟。咁但系攞命嘅就系呢喺1997年呢高价转会去到 EMI 唱片之后嘅发行过一张同名专辑。而且呢张专辑嘅佢呢用嘅就系改返王菲之后嘅名。咪与此同时啦，咪去到01年嘅时间啦，喺 EMI 唱片发行嘅合约期最后一张专辑嘅时候，同样系用王菲作为专辑嘅名。咪咁样一嚟咧，就系喺 EMI 嘅唱片短短四年嘅时间入边，推出咗一头一尾两张同名专辑。呢个真系啦，艺高人胆大啊！咁啊，有人话佢就系为所欲为啊。因为放眼整个华语乐坛啦，能够咁做嘅歌手咧，就唔系唔多，而系真系冇。所以到后尾歌迷为咗交流上面嘅便利呢，就将王菲喺 EMI 唱片嘅时期两张专辑呢分别称为系王菲97同埋王菲2001。而另一个华语乐坛嘅惯例做法就系更简单并且有效嘅，用专辑入边知名度最高嘅一首歌去重新命名专辑。所以呢张嘅王菲2001普遍被称为流年呢张专辑。

流年呢首歌是陈晓娟的作品，陈晓娟是一个从幕前转到幕后的歌手，在创作这首歌给王菲之前，她还在只爱陌生人这专辑里面写过一首推翻给王菲的。相对流年和后尾写给王菲的空城，推翻那首歌就是相对没有那么强存在感的一首作品。如果你不是王菲的 fans， 可能真的不多记得王菲有过这首歌的叫推翻。而刚才播出的流年这首歌曲呢，在王菲2001这张专辑里面争议同样都很大。一方面正是这首歌在当时为王菲在主流渠道呢撑着这个牌面的一首重要的歌曲。同时这张专辑本身的实验属性除了这首的流年之外呢，真的没有其他特别适合在当时环境出圈的歌曲。作为一张实验气息相当浓厚的专辑，流年这首歌的巴洛属性呢就跟专辑里面其他作品有些格格不入了。这一点其实在王菲加盟 EMI 唱片之后的也都一直存在的问题。比如在王菲97那张的专辑里面，人间唱游专辑里面的红豆，同样都是这种巴洛性的一种很突兀的存在。相对比较好的就是2000年的预言，那张专辑最出圈的算是消亡书了，还是一首很有艺术气质的歌曲，不是那种标准的巴洛歌。不过讲到王菲这张专辑，用实钱去证明了一个普遍的道理，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主观的突破和尝试都可以换到一个好的结果。突破和前卫加上先锋本身不应该成为先天的褒义词，而是中性词。比如这张专辑里面的光之翼和两个人的圣经就是最好的例子。为什么会特登跟大家提到这张专辑呢？也都是早前时间马嘉祺在参加节目的时候唱了他的这张专辑里面的光之翼。很多人就说啊，原来王菲有首这样的歌咩？而且听王菲的版本和马嘉祺的版本好像很不同，王菲才真真正正可以驾驭到这首歌，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呢？

歌名叫做光之翼，真的好像在我们的背脊嗰度生咗副翼出嚟一样啊，不断咁拉扯。咁啊，呢一个光翼咧系由我哋喺天堂同地狱之间拉扯嘅最重要嘅道具啊，咁帮助我哋咧系穿插喺呢个音乐当中。从佢啱啱开始嘅旋律，用自己嘅人声带领住我哋，然后去到副歌位置，即刻加入一啲嘅排山倒海一样嘅音乐声场啦。

吉他搭建出嚟嘅音场啊，真系呢一种感觉咧系好少有嘅。啊，王菲有史以嚟唱过最重嘅一首歌啦，系嘛？入边嘅 Auto Tune 嘅人声嘅处理啊，用到恰到好处。而呢首歌后尾都成为咗呢张专辑入边除咗《流年》之外最出圈嘅歌，喺呢啲音乐综艺上边咧都被翻唱过啊。唔系我刚才咪讲咗马嘉祺喺早前时间唱咗嘅版本啦，其实再早期嘅周笔畅都喺《我是歌手》入边咧唱过呢首歌嘅。咁啊，嗰首歌喺当时嚟讲咧，即系佢唱嘅版本啊，就成为咗《光之翼》呢首歌接力传承好重要嘅因素啦。咁呢首歌能够成功嘅，在于乐队啦。为咗录制呢一首歌吓，咁啊制作人方面咧，请嚟咗音乐嘅吉他大神啦，咁啊就系黄仲彦。咁啊呢一位嘅香港吉他大神啦，过嚟演奏吉他。咁啊同样亦都请嚟好知名嘅鼓手啦。嗱，其实咧喺乐队嘅角度嚟讲咧，一首歌能够演绎成功，同乐队去挂钩，而唔系用一啲嘅电子音乐合成嘅办法嘅话咧，先系能够真真正正体现到呢首歌嘅编曲系几咁重要。同《光之翼》呢首歌相对应嘅就系王菲呢个专辑入边同伍佰嘅合作单元出咗问题啊！咁呢度要提一提嘅。嗱，讲到伍佰啊，系乐坛入边啦，基本上口碑都相当好嘅一位歌手啦。点解会同王菲嘅合作出咗少少问题咧？因为当时对伍佰啊为莫文蔚做嘅一朵金花就好眼红啊，所以王菲喺筹划呢张专辑嘅时候咧就谂到啊揾阿伍佰过嚟帮佢写歌啦咁样啊做歌啦咁样。咁而伍佰带嚟嘅两首作品，一首就系《两个人的圣经》，另一首就系《单行道》。后者咧就系伍佰标志性嘅风格啦，前者则系一朵金花嘅某种定制款。咁但系《两个人的圣经》咧真系唔算太成功嘅，旋律就唔出圈啦，节奏亦都比较生硬，好多人话王菲其中的演唱都跟音乐是貌合神离的。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就是后来这张专辑真的上市之后，王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吐槽了今次合作。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没有找伍佰做整张专辑，加上合作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就没有达到一朵金花的那种效果。我哋都话啦，成日去参加一啲歌手嘅试听会、发布会，一般喺现场咧，歌手又好，制作人都好啦，都会互相系吹呢个彩虹屁噶啦，即系大家赞大家几好噶啦。就算真系有咩拗撬啊，都唔会现场讲嘅。咁啊，所以讲到吐槽，好似王菲咁样接受采访嘅时候，坦诚话合作唔满意嘅，就唔系话好少，几乎冇啊。亦都系因为咁样，好多人中意嘅，唔单止系王菲嘅歌，亦都系佢嘅性格，系咪？

0: 啦。
1: 呢首收录喺专辑入边嘅《迷魂记》都很有意思，因为佢系谢霆锋创作嘅。咁呢首歌就代表咩呢？我谂你自己都会知道噶啦吓。呢张专辑嘅实体唱片。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八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会系多云间中阴天嘅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26到32度，吹2到3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介乎于65%到95%之间。预计未来一个星期降雨频繁，大家就需要注意翻防御强降水及其可能引发嘅次生灾害，并且谨防局部雷电、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2: 1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
0: 了。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
2: 会听到你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2: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2: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家乔，今天会同大家走进张震岳的第11张个人专辑《跟着感觉走》。这一张专辑在7月23日正式上线，同时是张震岳继《我是海雅谷墓》之后时间12年再发新专辑。跟着感觉走呢一张是好随性的音乐专辑嚟嘅，记录咗张震岳对生活的观察同埋思考，亦都同各位嘅听众啊传达咗一种跟住感觉走嘅态度。对于呢一个态度嚟讲咧，张震岳其实接受采访嘅时候就话啦，有时喺冲浪旅程，有时有音乐旋律啦，就慢慢咁样哼出嚟，用手机录低，收集起身就做歌噶啦。这种跟着感觉走的味道，会不会是你对张震岳的初认识呢？是他多年前创作的曲目来的，快乐要自己去找寻，感觉啱了就行下去，从这首同名主打一起走进这张专辑了。

搭配清新十足的口哨，还有自己简单又深刻的歌词，去讲出自己内心那份洒脱，引人共鸣。提到这一首的跟着感觉走，张震岳就表示，这首歌就是简单直接，几点很强烈的吉他 riff， 再加上另类时期的节奏氛围，产生出这种爽朗富有活力的情绪，想要呈现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嚟到呢一张专辑啊，入边还有一首歌咧，其实系早喺呢个嘅2023年嘅时候啦，已经系被潘玮柏演唱过噶啦。咁啊，提到潘玮柏啦，张震岳同佢啊喺呢个中国有嘻哈同埋咧中国新说唱2018啦、2019啦等等音乐综艺节目入边咧都担任呢个评审，所以咧都好熟嘅两个啦。咁啊，去到2022年嘅时候，两个人又一齐喺《披荆斩棘》第二季入边亮相。潘玮柏系有一次喺节目入边听到张震岳弹唱啊，就俾一首歌深深打动咗，于是乎咧。有了今次的合作。23年的版本潘玮柏的梅雨季，不知道你听过没有，今次他在自己的专辑重新演绎这首的原创曲目，将这种梅雨季即将离去延伸至恋情结束无法挽回的时候，那种感觉简直就是破碎地拉满。

有一个称呼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啊？就系、形容张震岳嘅音乐作品嘅，话佢简直有一个音乐流氓、音色流氓。每一次当佢嘅声线一出嚟嘅时候，无论佢唱成点样好，唱功如何已经唔重要啦。佢嘅声线已经系最大嘅特色。跟住落嚟嘅时间嚟到呢一张跟着感觉走嘅下一只歌啊，《妈妈的眼睛》。

舒缓嘅旋律，用温柔嘅声线讲出一个悲伤嘅故事。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嘅尾部咧，要多加留意嘅，因为入边加咗儿童合唱团嘅和声啊，令到整首作品充满感染力。同样都深受触动。

收录在专辑当中的《搬家》和《亏欠》这两首歌就很典型的恶式情歌。前者讲述的就是搬家收拾东西的时候，想起和对方经历过的林林种种。虽然歌曲营造出是伤感的氛围，但都传达着一种学识和过去告别的主题。

0: 咪轻松跳跃嘅节奏？讲俾你知啊，学识同过去告别啊！咁呢专辑入边还有乐色情歌嘅存在啊！咁啊呢一首系听到朋友嘅故事而写低嘅。当简单嘅吉他旋律响起嘅时候咧，会即刻唤起各位听众嘅青春回忆。呢首歌叫做《亏欠》。
1: 那些失望从不被理解，就像付出从不被看见。

提到呢一张专辑啊，系咪嚟到张震岳嘅个人第十一张个人专辑《跟着感觉走》啊？正式上线之后咧，引起唔少嘅热议啊！物计我是海雅谷幕后，时隔12年再发新专，可以话咧系。好多歌迷朋友等咗好长，等到颈都长晒嘅一张专辑啦。咁提到呢张专辑，佢都喺社交平台上面话，距离上次发专辑系12年前，12年后啊，我还系我，我唔需要急住去证明乜嘢，我就系想跟住感觉走。咁所以啦，我哋跟住嚟嘅日子都可以啦，听一听呢位歌手嘅歌曲。十几年，即都过去咗咁耐啦吓，佢嘅声线有咩变化呢？好似真系冇啊。而佢嘅歌曲表达嘢有冇变化呢？好似都系一样。一样咁正啊，一样系教识我哋点样去倾听内心嘅声音，佢可能会俾到答案你。呢、这个就系同专辑嘅主题跟着感觉走形成呼应啊，所以 ending 带俾大家嘅就系呢一专辑入边嘅答案。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

0: 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2: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3: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4: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4: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6: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中意蝉鸣中嘅夏，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4: 九八三
15: 新会电台，
1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7: 晚上九点
18: 唱响新会，
19: 声动湾区，
18: 声动湾区，
19: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18: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20: 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历时六个月，江门市的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工作正式收官，截至2026年7月31日，活动交出亮眼成绩单，超63万名市民游客，2.4万多家商户参与活动，累计中奖发票超679万张，发放惠民红包近1.4亿元，拉动消费超34.5亿元，消费拉动系数达1:24，超额完成既定目标。活动期间，零售、餐饮、住宿等基础消费占总体开票金额超98%。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文化艺术业、旅游业、餐饮业开票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迅速，文旅消费动能得到强劲释放。为全力整治汽车、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桥头竞速、炸街扰民等交通乱象，切实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我市公安机关即日起至年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严打整治飙车炸街专项行动，并公开征集违法线索，市民群众可拨打0750-3456-913进行举报。举报时请尽可能提供准确违法时间、具体路段位置、车辆号牌、车身颜色、车型特征、现场照片、录音视频等完整有效证据。公安机关将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进行严格保密，对核查属实的违法线索依法从严查处。浮华清影清代广东绘画展21日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开幕，展出粤港澳三地多家博物馆馆藏清代广东绘画精品，展览由澳门艺术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馆主办，香港艺术馆支持，将持续至11月2日。为进一步加深公众了解，澳门艺术博物馆还将举办系列讲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21日联合对外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美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外交部长21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不调查义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至7名工作人员死亡事件的决定。

0: 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嗱，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4: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引资招聘活动。
3: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4: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3: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4: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3: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4: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0: 深入实施百支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天上嘅流云，
6: 墙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了。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张学友嘅光年世界巡回演唱会，无疑系华语乐坛一次巅峰之作。呢一场嘅演唱会唔单止展示咗张学友作为歌神嘅非凡唱功，更加以佢精心设计嘅舞台、原木嘅灯光效果以及深情嘅演绎，令观众沉浸喺一场视听嘅盛宴里面。从爱火花嘅劲歌热舞开场，到吻别、一千个伤心的理由等等呢啲经典金曲嘅深情演绎，张学友用歌声串联起一个个动人嘅故事，令到现场嘅观众好似穿越咗时空，感受到音乐嘅魅力。下面跟随住我哋星动舞台，一起进入呢一场嘅演唱会当中，感受下呢一场嘅视听盛宴啦。

接下来呢只歌咧，如果你系同我的音乐一起成长，或者听咗我的歌长大嘅朋友咧，都应该唔会陌生噶啦。只想一生跟你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1: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0: 是什么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纯粹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了。声动舞台。

Yes. 唔使惊，唔好紧张，我冇癫到，我冇癫到其实。咁头先我只系咧想表达咧俾大家睇咧，喺我歌入边咧有啲叫摇滚歌，摇滚歌其中一个功能咧就系等你抒发自己啲感情噶。咁头先咧我嗌完噶啦，我冇事噶啦。即系如果谂住入嚟睇一个斯斯文文风度翩翩嘅张学友嘅话咧，你唔会失望噶。我而家即刻变身俾你睇。Hello， 大家好。你好，晚安。OK， 今日礼拜六啦。咁我假设大家今日嚟嘅睇嘅朋友咧，除咗一部分外国嘅朋友啦，我知道佢唔知道我讲乜嘅。OK， I know. I'm just talking about you guys, and I know you. Some of them， 有啲外国朋友知道我讲乜，有啲朋友咧系为咗我女嚟嘅。佢我女学校啲同学，啲家长嚟，唔好意思啊，搞讲几句啫，你知噶啦，我哋啲国仔啊嘛。Hi, welcome to my show. 。OK， 咁我假设大家咧对我相当熟悉噶啦，但如果假如咧，有一部分嘅朋友只系唔知因咩事见到人排队，喂，不如我都排啦，喂。喂，演唱会飞嚟嘅，咁啊逼住入咗嚟睇嘅啦。咁啊，又或者有啲朋友听到头先嗌得太大声啦，唔知入面发生咩事，一片热心咁冲入嚟想睇下嘅啦。我嚟自我介绍一下，你好，我叫张学友。啊，我唱歌咧已经唱咗23年嘅啦，23年。Oh, Jesus。如果你而家问我，喂学友你出咗碟，出咗几多只碟咧？老实讲咧，我就即系冇办法答到你噶啦，因为我都唔记得咗啦。咁不过如果你问我，喂，即系我有冇边只碟咧？你自己觉得都几满意啊，或者觉得几骄傲嘅咧？有一只碟咧，我就系觉得都几骄傲嘅。咁就喺2004年出嘅一只碟，叫《Life Is Like a Dream》，系广东碟嚟嘅，大家唔好咁样。咁究竟有几多朋友有呢只碟噶？你一听就知道啦，系咪？得个寿龄20人。咁就知道我觉得骄傲咧，并唔系因为呢只碟咧系我销量冠军，可能呢只碟咧系我销量比较差嘅一碟嚟添。咁我骄傲嘅原因系因为呢只碟咧入边嘅所有嘅歌都系我自己嘅作品嚟嘅，全创作。Thank you。亦都可能因为我嘅创作，所以先系搞到咁啦。即系在座得十几个人有啦，就咁啦。讲呢度又伤心添。以我咧其实咧我就唱咗23年歌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净系得把口嘅啫。咁即系对音乐咧我就唔系好熟悉嘅。咁如果要我去写一只碟咧，其实有啲困难噶。咁要用好多好多功夫，当然背后有好多嘅动力啦。咁其中嘅动力呢，就唔知大家知唔知喺2000年嘅时候我已经生咗个女㗎啦。呢度香港嚟讲。大家知㗎喎。梗係知㗎，有冇搞错。咁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当年呢，我曾经公开咁讲过我要写一隻歌俾我女㗎。唔记得啦吓。係咪呢，就係咁啦，啲记者开头嗰个月呢就係咁问，喂，係咪写歌俾个女名，问啦就唔问喎。咁唔记得咗，不了了之啦。咁连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咁过咗好几年啦，咁我女又识行识走。咁有一日佢走㗎啦，我面前同我讲，佢话爸爸听到你写只歌俾我。我当时个即係唔係夸张，当时块面红晒。觉得自己好惭愧。即係哇，应承咗佢写几岁都未写俾佢。咁於是我即刻呢抱住一个惭愧心情走入间房度，攞起吉他就寫咗隻歌送俾我女嘅。喺度呢就同大家分享下呢隻歌叫《遥遥》。

咁无论大家喜唔喜欢呢只歌都好啦。咁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啦，而家香港嘅生活系非常之紧张啊，啲股票啊，日日都上上落几百点啊，成千点咁，心脏病都出埋嚟。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夜晚黑都瞓唔着觉噶啦，辗转难眠。喂，点解今晚瞓觉都瞓唔着觉？如果今晚嗰晚真系瞓唔着觉，又唔想食安眠药嘅话咧，即系食得多唔好啊，大家知噶啦。安眠药呢样嘢食得多唔好嘅，咁咧，大家不妨揾下呢只碟，呢只碟叫 Live， 唔系 Live， 系 Life。Life is like a dream。咁如果未有嘅朋友咧，就快啲去买啦。真系嘅，真的。点解咧？因为咧，你揾到呢只碟咧，放到最后一首歌就系呢首摇摇啦。咁呢首摇摇咧，我试过好多次吓。我女咧，我唱到未唱完一首咧，佢已经咁噶啦。咁如果大家真係瞓唔着觉呢，我諗大家只要聽三到五次到呢就瞓着觉。真係呢首一首非常之好嘅摇篮曲嚟㗎。咁大家不妨试一试，係咪先几十蚊啫。係咪先买药都唔止啦。做咩得㗎 ?Okay, 唔知大家知唔知啦，我就係一个海员嘅家庭入面长大嘅。点样嘅家庭呢，就係我爸爸啦，我叔啦，我伯啦，佢哋嗰啲朋友啦，咁就到我一辈，我啲表哥啦，我啲堂阿哥啦，甚至我哥呢都係行船㗎。所以行船嘅意思呢，其实大部分时间呢佢哋漂流喺个海上面嘅。咁喺屋企剩返啲咩人呢？喺屋企剩返啲細路仔同埋女人。咁当时我就細路仔啦。咁所以呢，我小嗰阵时咧，每日一瞓觉，一瞓醒擘大眼就见到女人、女人、女人，吓唔吓得女人？我真系好大个先知道，原来呢个世界有男人嘅。咁大家知啦，我已经结咗婚啦，而家系咪啊？咁我老婆固然系女人啦，大家知啦。咁我又生咗两个女，咁加埋我屋企嗰啲佣工啦，咁屋企总共有八个女人噶。咁而家我一个男人就对住八个女人喎，咁你諗下啦，作为男人你都知㗎啦，真係唔係简单㗎啫。咁由于我同女人咁有缘分呢，同埋由于我嘅经历啊，咁所以令到我呢其实呢就对女人呢係非常之了解㗎。咁我知道呢，如果我写隻歌俾我女呢，我唔即刻写返隻歌俾我老婆呢，咁我弊啦。可能冇几耐我就会好大嘅麻烦。所以我諗嚟諗去都係唔对路，於是我即刻又攞一支吉他又寫。咁我寫咗隻歌。咁算好彩呢隻歌呢，算係我喺呢隻碟裏面呢寫得算比较好听嘅隻歌嚟㗎。咁喺度同大家分享下呢隻歌。呢隻歌叫做讲你知。

唔知大家有冇唱呢只歌嘅时候咧，头先啊，大家有冇留意荧光幕上面嘅歌词啊？歌都写得点啊？我写嘅，真系。头先我见到有几位朋友咧，佢唔使睇歌词都识唱，咁啊，我谂我老婆会好开心。多谢晒你哋啊！咁就如果大家觉得歌词写得唔错嘅，又好啱你嘅另外一半嘅话咧，随便攞去用。随便攞去用，千祈唔好以为我成日觉得好多人咧就觉得喂，佢写只歌俾个老婆，千祈唔好用啊，唔系几好意思咁样，千祈唔好觉得唔好意思啊。作为一个创作人，最大嘅优势咧，别同嗰啲歌手唔同嘅咧，最大嘅优势咧就系、是，当佢创作嘅歌咧越多人用咧，佢收嘅钱越多噶。即系如果你哋一介意唔用咧，咁啊弊啦。吓，记得记得多多支持创作，支持创作人，多谢。多谢咁頭先我講過啦，我唱歌已經唱咗23年㗎啦。咁我記得我自己第一次參加18區粵語歌唱比賽嘅時候呢，就係23歲㗎。咁如果大家數學好嘅呢，都應該計到啦。咁小弟今年呢啱啱過咗46歲啦。我記得我嗰陣仲係

青靓白净，虽然有几粒暗疮，光阴似箭啫。OK， 咁啊，四十六岁当然唔系一个非常之年青嘅数字啦吓。咁啊，其实亦都系时候去谂下人生到底系咩。其实我比较早熟噶，咁我十几年前已经开始谂噶啦。咁我谂咗好耐，人生到底系咩嚟嘅咧？咁啊，点解成日有啲嘢我自己唔想去发生嘅？咁佢又发生啦。到底点样生活自己先会开心啲啦？咁啊，咩生活方式先系最好嘅咧？咁当然呢啲系一啲好高深嘅问题嚟嘅。咁啊，要我资质，你可能再谂多十几年嘅。咁啊，你今日嚟问我人生系乜嘢，我真系冇办法答到你。但系我知道生活咧，总系有啲开心同埋唔开心嘅时候嘅。咁啊，当你遇到唔开心嘅时候咧，只要你挨过嗰一段时间，开心嘅事又会再发生喺你身上噶啦。所以如果在座嘅朋友咧，最近有边位朋友系觉得，哎呀，我最近好唔开心，或者好唔如意，好多嘢都唔系好顺利嘅话，记住一样嘢，千祈唔好放弃，一定要坚持，努力挨过呢段时间咧，相信我，开心嘅事咧又会再发生喺你身上噶啦，好嘛？大家加油好嘛？嚟啊，真嘅呢件事，嚟快啲拍手，等我听到你哋。系啦，要记住呢样嘢好嘛？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喺2003年咧？香港系一年好唔开心嘅一年嚟嘅。当然啦，2003年大家知道有沙士啦，吓咁咧喺我哋娱乐圈咧，亦都系一年非常之唔开心嘅一年嚟嘅。喺2003年嘅一年里边咧，有好几位非常之知名嘅艺人咧，喺同一年里边先后咁过咗身嘅。咁啊，非常之咁唔好彩咧。咁而呢几位艺人咧，都系我嘅相当好嘅朋友嚟嘅。咁啊，2003年可以话系我人生里面其中一年最唔开心嘅一年嚟嘅，其实应该讲。咁啊，全年我嘅心情都系非常之咁沮丧嘅。咁啊，后嚟咧，我写咗只歌去抒发下我自己嘅感情啦，亦都用呢只歌去纪念下我嘅几位网友。咁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下呢只歌叫做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3: 让美妙嘅声音
1: 穿过晨雾，
3: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1: 带你迈向
3: 新一天。

0: 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滨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6: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

0: 进步。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2: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3: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2: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4: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2: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5: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6: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7: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6: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8: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所以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6: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于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9: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10: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9: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

0: 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0: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3: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4: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5: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4: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6: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4: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5: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4: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7: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械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0: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2: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斑，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釉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4: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候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蕴岁岁丰登之望。
5: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留下我们重点推广的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7: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8: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成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货鸡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郑兰、孙勇、张永鹏。

0: 红，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今天湛江、粤东和梅州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河源、韶关、珠三角大部分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中北部市县、粤北大部分地区33到35度，粤东和湛江市县29到31度，其余市县31到33度，广州市中雨27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广东加速塑造机器人产业新优势，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圆满闭幕，下届盛会相约汕尾，今年最怪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打转，逼近雷州半岛和广西南部沿海，水利部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铁广州局调整部分列车开行方案，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三部门联合发文，全国推广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1号，由广东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举办的第37全省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开班，为期3天。读书班自1997年以来已连续举办30年，是广东省加强高校党的建设与领导班子建设的金字招牌。恰逢155开局之年，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及省外高校在粤办学机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其中闭关充电，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促干，凝聚起新时代广东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本台报道，
2: 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学习班上，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围绕党建引领认真学习感悟，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一流学科建设，强化科研攻关引擎作用，落实党管人才，筑牢立德树人根基，打通学术成果与社会需求的最后一公里。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唐洪武：
3: 广东作为一个经济大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那我想高等教育应该要紧紧地围绕地方国家的发展，高等教育的管理者更应该了解广东省，了解国家的发展的需要。我想这样的一个读书班非常有意义，中大应该要走在前，扛起责任，挑大梁，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上赋能社会经济的发展。
2: 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凤亮：
4: 面向155，华农将接续传承罗永根院士强农报国的初心使命，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加快建设农业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正在努力打造农科更强、工科更精、文科更特、交叉更显的学科发展新格局，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的华农力量。
2: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首要任务。学习班指出，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高校要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和发展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书记、校长们表示，要进一步强化高校培养集聚人才的支撑作用，立足各自特色学科优势，以一流学科建设牵引一流人才培养。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恒应：
5: 华南师范大学将认真贯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师范特色，以推动国家卓越教师学院建设为重要抓手，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 汕头大学党委书记唐瑞。
6: 在创新这个方面，汕头大学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诞生的一所学校，天生就具有改革创新的基因。接下来呢，包括在科研体制改革，包括在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包括在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等等各个方面呢，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快速推进学校的综合改革。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立足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实际。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表示，要进一步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制造业当家、海上新广东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完善校地合作机制，发挥研究优势，提供治理支持，助力广东发展取得更大成效。广东海洋大学党委书记杨舟，
4: 在我们广东海洋大学90年向海图强的发展的基础上呢，进一步谋海向新，通过体制机制的一些创新，比如建设未来海洋医院这样一个创新的实验区，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为海上新广东的建设贡献我们海大更多的力量。
2: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斌，
7: 聚焦大湾区建设，聚焦百千万工程，我们提出了深博、充百、创优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在人才培养上呢，我们提出聚焦做人好、身体好、就业好。
2: 开放是广东高等教育的鲜明底色，广东正以合作办学为突破口，构建起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高健，
8: 我们要充分地发挥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国际化优势，有针对性地引进我国现代化工业强国建设所急需的科学技术与人才资源，扎根本土办教育，因校制宜去谋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培养人才贡献力量。
1: 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启幕，广东机器人企业组团参展参赛，携具身智能、物理智能体等前沿技术成果集中亮相。本台报道，
2: 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来自广东企业的轮椅机器人亮相，它能够灵巧抓取、爬楼避障，通过场景定义形态，实现人机共生。全国工商联人工智能委员会委员、美丽魔方机器人创始人陈琼，
9: 我们把具身人心的一些能力更多的聚焦在一些场景化的运用，包含了人形机器人、人形轮组机器人、陪伴机器人、轮椅机器人，更多规划我们科技向上人们所需求的方向，让它更好的应用落地。
2: 乐聚机器人助理副总裁任广杰，
10: 我是一个产业化落地

0: 为导向，工厂里面这是上线干活的一个场景，身后是小店上庙，包括旁边是纸箱拆透，无论是在工业端、商业服务端，包括巡检端，都有了很多大量落地的一些应用案例。
1: 技术快速迭代，成果高效落地，离不开广东全链条系统性的产业链支撑。依托成熟的产业配套、高效的成果转化能力、强大的量产制造实力，粤港澳大湾区可快速将前沿创新理念、技术原型转化为可交付、可复制、可规模化推广的市场化产品。动毅科技创始人任小雨：
2: 我们有自己已经经过验证的能够批量化复制推广的一个大脑模型 Fine Agents，它是呢以物理智能体为核心，在不同的场景和行业里面可以去快速的做迁移。
1: 跨维智能战略总监杨明月：
3: 机器人这么一个复杂的产品，能在深圳这个产业链这么丰富的土壤上进行发展，包括了我们比方说我们的关节模组啊，我们的这个末端的执行器啊，其实很多都是深圳的兄弟企业给我们提供的。
1: 经过多年培育发展，广东已构建起覆盖基础软硬件、核心零部件、整机智能制造、场景示范应用的全闭环机器人产业链。目前，全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相关企业超3700家，上市企业突破150家，产业产销规模、创新活力持续领跑全国。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邹永兵：
4: 我们成立了全国最高规格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领导小组，来统筹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2025年，广东的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占了全国的1/4。那么广东的工业机器人产量占了全国超过40%，服务机器人占了全国的80%。
5: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昨晚8点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闭幕式由体育仪式和文体展演两部分组成，总时长约60分钟。其中的文体展演以“山海同在，好心梦圆”为主题，分为“山海放歌”“好心共筑”“梦圆启航”三个节目。闭幕式贯穿全民参与理念，不重明星，重群众，呈现出广东全民健身蓬勃态势、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多维图景。15运会会歌气势如虹，也再次激情唱响。伴随歌声，大屏幕回顾了本届省运会运动健儿奋勇争先的精彩瞬间。从全运到省运，歌声不只是旋律的延续，更承载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体育精神传承。作为闭幕式的重要环节，下届承办城市汕尾也带来特色展演。
6: 广阔行天下。
5: 日前，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开幕，同期举办2026协作帮扶促消费产销对接活动，深入推进广阔行天下之协作帮扶产品同行天下系列活动，推动更多优质帮扶产品融入大湾区，走向全国市场。本台报道。
1: 展会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活动设置东西部协作特色展区，组织生产经营主体与采购企业开展产品品鉴、洽谈对接，推动优质帮扶产品加快进入湾区市场。广西百色市田陵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梁家锦：
7: 我们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模式，让田陵县的土特产走出了大山，走进了粤港澳大湾区。
1: 本次活动以市场需求为牵引，贯通采购、品牌、仓储、冷链和线上营销等环节，推动帮扶产品由集中展销转向稳定采购、以销定产。本来生活广东公司副总经理韩玲：
8: 全国有中心五大仓，云仓的服务还有冷链的服务一个打通，让它更多的好产品能更加有更低的成本进到湾区来销售。
1: 广西柳州市三江县副县长吴川驻三江粤桂协作工作组组长吴玉山：
9: 我们就由我们政府平台公司20年的时候，跟三江的泉水公司呢合作生产了这款川福山天然泉水。
1: 本次活动联动18个东西部协作省份，依托大湾区市场和渠道优势，推动帮扶由点对点、结对、单向输出向网对网联动、双向赋能转变。广东省粤黔协作工作队副领队、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刘正月：
10: 广东这边，我们省内这边启动了广货行天下行动，同时呢，我们在东西部协作领域就启动了广货行天下之协作帮扶产品同行天下。事实上呢，广货行天下也好，协货去商也好，贵品去商也好，实际上它都是双向的，就实现了在过去的单向的销货帮扶到现在的双向的销货协作。
1: 当晚，2026广州消费帮扶品鉴暨渠道对接之夜在珠江游船举行，活动现场签署六组合作意向，助力产区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驻惠东县纵向帮扶工作队队员、惠州市惠东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周鹏：
11: 我们就期望这次的推荐的这个荔枝果醋，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变成一个我们媒体家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并且来总结能够用于其他的产业和产品当中，使得媒体家赋能成为资源下沉的连接器和产业振兴的加速器。
5: 正在举行的第34届广州博览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汇聚超5000家参展企业、近10000家专业采购商、全国50多个省市政府代表团组团参展。本台报道。
1: 数据显示，广州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超221万人，全市银发经济领域企业突破1.8万家，产业规模超3400亿元，养老机构达257家，床位5.6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超93%，居全国前列。广州康养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昼慧：
12: 将与健康、养老、养生相关的各项民生服务需求集中到一个平台，提供一站式康养服务体验。
1: 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区以创新驱动健康、湾区链接全球为主题，汇聚医疗健康全产业链创新力量。现场的一款机器人只需要3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医疗康复流程，它通过无接触式的手段就能实现人大脑神经的精准靶向定位，其应用领域主要是治疗抑郁症和焦虑障碍等。华南理工大学杨荣谦教授团队工程师晏荣正：
13: 我们这个线圈呢，它其实是一个金属线圈，它通电之后呢可以产生一个磁场，这个磁场呢作用于我们大脑的神经区域，会影响我们的脑电，从而去对我们的神经做一个康复治疗。
1: 同时，本届广博会配套举办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暨全国农商互联活动粤港澳大湾区，吸引全国22个省份、20多个国家重点帮扶产区、近1000家经营主体参展。湛江市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参展代表陈思源：
14: 我们也是深耕文旅体上一体化的一个布局和发展，希望可以通过这一次广州博览会，以吸引更多大湾区的游客乃至全国的游客来认识湛江，走进湛江。
1: 云南省普洱市农业农村局区域协作与社会帮扶科科长肖英：
15: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广博会，希望广州人民喜欢我们的产品，希望我们的产品接到去洽谈更多的商户，得到大家的认可。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中央气象台观测，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24号白天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发布台风紫檀防御提醒，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号，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水利部昨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明两天，广东东江、韩江、 及沿海榕江、建江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受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预计今晚八点

0: 号明早八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8月24号八点到25号凌晨两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近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在广州正式发布珠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系列成果，系统展示了近年来流域治理的显著成效。本台报道。
1: 成果显示，目前珠江流域已有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优良率高达85%。流域内有24个项目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名单，其中贝岭水更是开创了跨省河流建设的先河，让当地老百姓切实感受到了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红利。不仅要让河湖美起来，更要让河水活起来。珠江委通过精细化管理，为流域108个重点河湖量身定制了生态流量目标，并完成了457座水利水电工程的生态流量目标核定。目前，省界及重要断面的生态流量达标率稳定在90%以上。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总规划师易玲：
2: 聚焦河湖健康、生态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了从源头到河口的全流域的这个生态保护，形成了上下游贯通一体的治理保护格局。
1: 科技赋能正让治理变得更聪明。珠江委构建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网络，融合 AI 识别、射频芯片追踪等前沿技术，能够精准掌握鱼类通过鱼道的行为动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创新技术在珠江水系最大的支流西江率先落地应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张鄂：
3: 整个西江鱼类的保护在整个中国淡水鱼类的保护上具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次包括展示了他们这个稀有鱼类保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果，这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开端。
1: 如果说保护修复是对症治疗，那么西江科考就是一次全面的系统体检。珠江委联合科研机构采取全流域普查加重点区域详查的方式，首次对西江资源环境与生物多样性进行了摸底调查。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陈文龙：
4: 西江科考的意义呢，主要有两个，一个呢是通过这种西江的系统体检，摸清基础数据，为珠江流域的治理保护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撑；第二个呢，因为西江有它的生境特殊性，通过西江科考呢，可以为水生态学科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0: 8月20号到21号，260名广东省第11批援疆教育人才顺利抵达喀什，开启新一轮组团式教育援疆工作。本台报道。
1: 此次抵喀的援疆师资力量汇聚广州、深圳等7个地市，以及61所高校、15所技工院校的业务骨干。完成岗前培训之后，全体人员将奔赴各个受援岗位，覆盖兵团第3师、土木舒克市、舒富县、加施县各中小学，同时进驻新疆大学喀什校区等高校与喀什技师学院等技工院校，全面开启新一轮教育援疆征程。广东省第11批援疆教育人才卢永平
5: 再次踏上喀什这片日土，即将见到许久未知学院的师生，我心中十分激动。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将和团队的同事们一起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点传导广东先进教育理念，用心锻造一支带不走的高素质师资队伍，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多年来，广东省把教育援疆摆在对口支援工作重要位置，不断深化组团式教育援疆，通过完善办学硬件、搭建名师工作室、开展送教教研、师徒结对、师资培养等多项举措，推动教育援疆由书写式帮扶向造血式提质转变。广东省第11批援疆教育人才刘祝元：
6: 感恩组织对我们的信任和肯定，圆了我们这次的教育援疆梦，这是我们值得用一生去铭记的一个经历。我们也将倍加珍惜这次机会，以赤诚之心扎根边疆，以仁爱之心去浇灌桃李。
1: 昨天，广东省第十一批援疆教育人才培训班在喀什举行，援疆教育人才纷纷表示，将传承和发扬广东援疆优良传统，以饱满热情和务实作风投入新疆教育事业。广东省第十一批援疆教育人才赵娜，
7: 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广东的光荣使命。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教育工作者，我们践行着丝路连日新、共筑家国梦的誓言，把广东的经验带入新疆的课堂。在这里，我们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和当地的师生一起共筑美好未来。大美新疆，我们来了。
0: 昨天，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开幕。展览以时间为序，文物为证，全景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本台报道，
1: 公元前214年，秦平岭南驻番禺城开启广州2240年建成史。千年岁月流转，广州城址未移，文脉未断，容颜未改。本次展览精选出的410余件套藏品，便是从岭南福地、千年商都、人文荟萃、进步大门、永历潮头五个板块串联起广州的前世今生。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工作人员刘衍希，
8: 公元226年呢，孙权分胶州立广州，广州由此得名。那这一个近代的木砖啊，就是广州最早出现的一个考古的实证，上面写的是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皆平康。那中原战乱，广州地方是相对的繁荣和稳定的。
1: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展览中的许多文物也镌刻着城市的海上丝路记忆。外来物产在此落地，本土器物扬帆出海，广州的城市发展史正是中华文明对外开放、文明互鉴的生动缩影。南越王博物院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李一凡，
9: 这一件东汉金球玛瑙珠串呢，是可以很好的体现出广州在2000多年前作为通商大港的重要地位。这里有一个12球的金珠，是当时来自于西亚地区的一种工艺，包括上面的紫水晶以及玛瑙珠串等等，都是当时海外通商贸易传过来非常重要的舶来品。
1: 展览也跳出一城一地的叙事，把广州的发展置于中华文明演进的坐标系中。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安东强，
10: 他是以用一个时间的维度，用来自不同文明和文化所孕育的这种文物交汇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空间里面，去给我们讲一个城市2000多年的历史底蕴，不仅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不同文明和不同人群所创造的这种物质财富，更重要是读懂不同文明互鉴而生的历史意涵，永远青春洋溢，不断的开拓进取。
0: 本台消息，今年5月起，广州作为住建部试点城市，落地天空地协同监测预警技术，分3年对不少于6.43万栋城镇老旧房屋实施系统性体检。目前已创新应用卫星遥感技术，识别出100多栋疑似风险房屋，计划于今年末完成全市域房屋沉降与倾斜趋势的广域筛查。本台消息，深圳机场计划于8月25号至10月24号临时关闭2跑道进行施工作业，届时深圳机场将由目前3条跑道运行调整为2条跑道运行，航班运行容量和效率会受到一定限制，部分时段航班计划个别航线密度会有调整，同时部分进港航班地面滑行时间可能会有所增加。本台消息，昨天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创业交流分享融媒活动2026众创英雄会年度首站在东莞正式启幕。活动全新升级赛事服务模式，以多元场景搭建科创成果转化、创业资源对接平台，为广东创新创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本次东莞站节目将于9月在广东卫视全国首播。新闻浏览，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 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

0: 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迄今最大规模的人流车流压力测试，首次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开展联合演练，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及近1000辆私家车参与。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2亿元，暑期档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3: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4: 早上7: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9: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0: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新会泼翠园的建设经过。盘翠园对于新会人来讲，亦都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上到年纪的人很喜欢玩盘景，我们新会人亦都叫玩盘景叫做捻盘景，而捻盘景亦都是很多老一辈新会人的兴趣爱好。每当清晨步入花木市场，就会见到一档档的花草树木跟头盘景纷然集陈，选购者亦在度议论纷纷。有人就话呢棵树仔头可以衍生为点样点样嘅盘景，亦都有人将自己培育好嘅盘景攞出嚟销售，大家都热议非凡，成为咗汇城嘅一种新风尚。当然，我哋所讲嘅盘景其实系沿袭前人嘅惯称，将凡系栽种喺盘入面嘅花草木石都是叫做盘景。其实严格啲嚟讲咧，种喺盘入面嘅，仲应该要分为盘植、盘栽同埋盘景呢3个大类。根据我国著名嘅园艺家周秀娟嘅分析，所谓嘅盘植就只系所有上盘嘅花草木石，范围系最广嘅。而盘栽咧就系一种艺术手法，抑制生长而栽种喺盘入面嘅树木，亦都系经过艺术加工、精心剪裁，令到佢具有古树形态嘅风格作品。咁盘景又系乜嘢意思咧？嗱，盘景比盘栽更上一个层次，盘景嘅要求就更高、更细致，等于画一幅山水园林画。又等于将山水园林的景色缩小到放在一个盘入面，所以一个制作盘景的能手

0: 必须要空有食足，腹有思财，才可以产生富有诗情画意的高尚品格。由此可见，环境并非是一种单一的栽种，它需要时间和修养，是一种高级的艺术，亦都是我国园林艺术中的精华。咁喺新会嘅盆景又点样同潘翠月捋上关系呢？咁就要讲下解放前新会盆景嘅历史啦。嗱，咁就要讲下喺解放之前，当时嘅新会被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黑暗腐败，唔重视国计民生，更加讲唔上关心人民生活啦。建设园林绿化环境咯，根本是目迹可寻。虽然当时在大众的视野当中是见不到任何的盆景，但是盆景业的发展在新会亦都萌发了嫩芽。那盆景衍生的嫩芽又从何显现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的盆景业和盆翠月兴建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这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8: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月
1: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4: 欢迎收听学满分，
1: 我是彤彤姐姐，
5: 我是伟照哥哥。暑假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尾声了，但是这一段时间大家是不是都想着抓紧时间去玩一玩呢？在现在又不想

0: 上面的文字变成我们可以亲眼见到、亲手感受得到的真实画面。我们可以快点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开启家门口的研学小旅行，度过一个特别又充实的暑假了。
1: 好，我们即刻来到小鸟天堂，建议大家选择清晨去坐下船去玩一玩，因为这里的天气好舒服好清爽的。在湖面上边坐下船，感受下小鸟在空中盘旋嗰种嘅姿态，大家咧就可以亲身咁感受巴金先生笔下嘅独树成林嘅神奇景象。
0: 如果你中意历史故事，想学习先贤精神嘅小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梁启超故居啦！走进故居嘅庭院同埋饮冰室，古朴嘅建筑，宁静嘅环境，每一处细节都收藏住岁月嘅痕迹。我哋可以一路行，一路去了解梁启超先生细个时候嘅成长故事，体会佢勤学上进嘅精神，亦都真切咁明白咗少年强则国强嘅意义，激励自己好好成长。除了人文古迹，大家还可以去到大澳陶荫别墅，听下老一辈人的红色故事，感受先辈的热血精神，传递正能量。
1: 如果你想近距离体验非遗文化，见识新会的特色传统，可以揀的地方就更加多了。我们可以去到崖门古炮台，摸一摸古老的城墙，了解古代宋元海战的历史，感受千年海防故事，还可以去到古井烧鹅工坊，近距离去看师傅做地道的古井烧鹅，见识已经传承了百年历史的美食手艺。另外，小岗的香艺工坊都可以俾大家亲手体验传统的手工，亲手触摸专属我哋新会的千年文化底蕴。
0: 如果是喜欢田园风光，想亲近大自然放松心情的小伙伴，大宅周汉华实验田和坑口美丽乡村就一定要去。踏入一望无际的稻田，呼吸清新的乡间空气，亲身去感受农耕的乐趣。乡间的小路绿树成荫，远离城市的喧嚣，最适合呢就是夏日散步消暑了。
1: 如果你喜欢探索自然、好奇科普知识的小朋友，银州湖湿地公园和双碳实验室都很适合你的。在湿地公园可以近距离观察各种的动植物，认识我们身边的湿地生态，而在双碳实验室就可以学习环保小知识，了解低碳生活的小妙招，明白怎样和大自然和谐相处。正所谓假期都要劳逸结合，我们除了去玩，其实都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合理安排好我们的时间。今天的节目继续有奕辉姐姐和大家讲一讲关于怎样合理安排时间的注意小事项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学一学，做好笔记啦。
2: 缤纷暑假，
3: 快乐一下，
2: 开心放暑假。
4: Hello， 各位收听学满分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奕辉姐姐。终于结束了忙碌的校园学习，迎来轻松快乐的暑假啦！相信好多小朋友都超级的开心，终于可以告别早起上学，告别课堂作业，好好放松休息一下啦。但是好多小朋友都会有一个通病，就是一放假就彻底放纵，作息混乱，虚度光阴，等到快开学了才追悔莫及。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科学轻松快乐地安排暑假的每日时间。首先，暑假绝对不是放纵偷懒的假期，而是自我提升、查漏补缺、培养好习惯的黄金时期。平时上学时间被课程安排满满，好多兴趣好习惯都没有时间培养，暑假呢就是最好的机会啦。我们不需要将每天都排得密密麻麻，不需要过度内卷，只要做到自律、规律、劳逸结合就足够啦。每天早上是我们大脑最清醒、记忆力最好的时间段，大家可以养成早起的好习惯，不要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早起之后可以简单温习旧知识，预习新学期的内容，每天完成适量的暑假作业，坚持练字读书，每天做到一点点的积累， 日积月累呢，就会收获巨大的进步。开学之后就可以。

0: 也轻松跟上学习节奏啦。中午一定要坚持良好作息，按时吃饭，按时午休。充足的午休可以消除上午的疲惫，养足精神，避免下午昏昏沉沉。好多小朋友放假天天熬夜玩手机看动画，日夜颠倒，不仅伤害视力，还会打乱身体的生物钟，导致精神差，抵抗力下降。这个坏习惯我们一定要坚决改掉。下午的时间相对宽松自由，大家可以尽情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喜欢画画、跳舞、唱歌等的小朋友可以利用下午时间坚持练习，丰富自己的特长，也可以抽出时间帮爸爸妈妈做家务、洗碗、扫地、整理房间等，从小养成独立自律、孝顺懂事的好习惯，做爸爸妈妈的得力小帮手。傍晚天气凉快，就是运动的最佳时间啦。我们可以出门散步、跑步、骑行、跳绳等，多多的去锻炼身体。坚持每日运动可以增强体质，放松心情，缓解长期久坐看电子屏幕所带来的疲惫。同时大家要严格控制手机、平板、电视的使用时间，娱乐只可以作为生活中的调剂，不能占据大部分的假期时光。夜晚的时间呢，适合静心沉淀，可以和家人聊天，分享一日趣事，看看有益的课外书，早早的洗漱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合理安排暑假时间，不是为了压抑玩乐时间，而是为了让我们的假期过得更加充实，更加有意义。学习、运动、兴趣、玩乐、休息，样样兼顾，才可以度过一个完美的暑假。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做时间的小主人，自律自觉，快乐成长，好好把握珍贵的假期时光，收获进步，收获快乐，元气满满的迎接全新的学期到来。好了，这期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奕辉姐姐在这几期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讲了很多关于怎样安全过暑假、轻松过暑假、合理过暑假的话题，希望大家听了之后真的可以听得入耳，然后学着我们奕辉姐姐所教的每一步来做啦。好啦，跟住落嚟又系我哋好期待嘅一个环节，就系我哋嘅小朋友上到嚟我哋嘅明星小舞台入边嚟展示佢哋嘅才艺。今日又边一位呢？今日有杨子睿小朋友，佢嘅表演节目系《等我也长了胡子》。听个名好似觉得嘅子睿好想快啲长大，系唔系咁样呢？一齐嚟听下佢呢个嘅故仔啦。
2: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2: 大家好，我叫杨子睿，今天我表演的是《等我也长了胡子》。等我也长了胡子，我就是一个爸爸。我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儿子，他就像我现在那么大，我要带他一起去探险，看小蜘蛛怎么织网，看小蚂蚁怎么搬家。我一定不会打着他的屁股喊喂，别往地上爬，我要给他讲最有趣的故事，告诉他大公鸡为什么不会下蛋，告诉他小蝌蚪为什么不像妈妈。我一定不会对着他吹胡子瞪眼，去去去，我忙着呢。我要带他去动物园，先教大狗熊敬个礼，再教小八哥说句话。我一定不老是骗他说等等，下次再去吧。哎呀，真想快点快点长出胡子呢。到时候不骗你，我一定做个这样的爸爸。谢谢大家。
1: 好多谢晒子睿同学为我哋带嚟一个咁好听嘅演出。嗱，听住你把声，我觉得你都系慢慢长大啦，因为你把声俾我哋嘅系可爱，更加系呢一种童年嘅快乐。而你喺节目入边嗰种从容嘅感觉，节奏。

0: 嘅把握亦都俾我哋感觉到，其实你系一步一步咁样长大嘅。不如咁啊，我哋同子睿小朋友一齐嚟个约定，就系我哋喺节目当中喺我哋嘅学满分一齐长大，一齐学满分啦！
1: 缤纷暑假，
2: 快乐一下，
1: 开心放暑假。
0: 今日我哋嘅节目同大家讲咗好多暑假嘅好去处，亦都同大家讲咗点样安排好我哋嘅时间。你哋听咗之后，一定要有收获至得噶。
3: 系啦，伟照哥哥啊，讲咗咁多好玩嘅地方，暑假出游咧就肯定仲有啲小贴士咧，同各位小朋友同埋家长一齐去分享下噶啦。
0: 梗系啦，出游最重要嘅就系安全第一。小朋友外出嘅时候一定要有大人陪同，出门记得做好防晒，及时饮水，千祈唔好靠近江河、池塘、小溪呢一啲危险嘅水域，亦都绝对唔可以私自私下玩水。同时我哋都要做个文明嘅小游客，爱惜花草树木，唔好随意抌垃圾，一起守护好我哋美丽生活。
3: 是啊，其实美好嘅风景真係唔需要行得太远㗎。好似我哋生活嘅山水美景、历史古迹、田园风光、非遗文化，样样都齐全。行到边度就可以学习到边度嘅小课堂啦。
0: 揀一个好好嘅天气，同屋企人一起出发，喺家门口创造专属我哋自己嘅开心暑假回忆啦。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玩转生活，度过一个精彩又有意义嘅暑假。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2: 新会陈皮点样挑选呢？我哋喺挑选陈皮嘅时候，年份就系其中一个重要嘅方面。一般认为越长越甘香越

0: 人口，甚至有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的讲法。除了气味，不同年份陈皮的颜色以及沧水的颜色都有不同。年份短的陈皮内表面雪白色、黄白色，外表面鲜红色、暗红色，沧水的颜色呈青黄色，甚至乎是青色。其味酸中带苦涩。年份长的陈皮内表面古红或者棕红色，外表面棕褐色或者黑色，沧水的颜色呈黄红色，甚至乎是红色，气味清香，入口甘香醇厚。新会陈皮小课堂，
1: 真的好高啊！喂，你真的生病啊，老海！救命啊！垃圾桶喺边啊？
2: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只猫喎，
1: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2: 人生碎骨真可怕。
3: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讯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0: 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全哥你冇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5: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